0: 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

0: 着。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8: 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7: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8: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7: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5: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7: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5: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7: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5: 医生听得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7: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5: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7: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5: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7: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5: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7: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5: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7: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7: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

0: 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1: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0: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
1: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0: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1: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0: 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1: 这我哪会知道呀。
0: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1: 为什么？
0: 母的话多。
1: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0: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2: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1: 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0: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1: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0: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嗯，看来是没有白练的，你的手劲儿大了。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11: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10: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8: 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10: 美女，拎不动了吧？
8: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

0: 上一个帅哥正看着他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她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1: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0: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1: 大口还是小口？
0: 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1: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0: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2: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3: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2: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0: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
2: 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1: 哈哈，我是他舅舅。
0: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
2: 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1: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的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2: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1: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0: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
2: 平时看病特别贵，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
1: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0: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
2: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1: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0: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2: 一天，老婆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9辈呢。
1: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2: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8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9辈呢。
0: 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
2: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1: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的怒气，铁柱只好陪她逛街，买了她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2: 嗨，包包到手了吗？
1: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0: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6: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0: 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2: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

0: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1年，周慧的父亲去世，一时之间，父亲的离开和男友的分手，这两个对他最重要的男人相继离他而去，周慧萌生了离开乐坛、远走他乡的念头。粉丝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在镜头前，周慧只能强颜欢笑。他几度想放弃工作，那个时候他太想身边有个依靠了。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周慧找来维修人员，他们忙活了大半天都没能把水龙头关上。后来妈妈回到家里，看到这番情景，淡定地说：“我来吧。”没一会儿，母亲就关好了水龙头。周慧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

竟别人帮不了你，每个女人也不是必须有个男人在身边依靠。母亲告诉他，你应该勇敢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合约的事情已经耽误了周慧人生中最好的五年，不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再蹉跎五年。这一年周慧33岁，熬过了所有痛苦，渐渐地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2013年，周蕙加入新唱片公司，推出了个人第八张专辑。同年，《我是歌手》节目邀请周蕙参加，然而她的相貌却再次遭到了非议。原本自卑的周蕙这次没有沉默，她直言节目叫《我是歌手》，不是叫《我是美女》。虽然因为最后的各种原因没能够参加《我是歌手》，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周蕙。她不再是约定里那个怯弱的小女孩了。随后他参加了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在蒙面唱将中，他一开口猜猜团就有人猜出来了，因为这把空灵的嗓音太引人注目了。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或许经典只能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长大了，有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就会被遗忘。

2020年，周蕙发行了专辑《霍然绿》，主打歌叫哪儿？因为周蕙的英文名就叫做 Where， 这是他写给自己出道21年的纪念。专辑《霍然绿》中，尽管只有6首歌，也依然推出了实体 CD。周蕙说，对于他这个年代的歌手，实体 CD 代表着一种仪式感，这些歌应该要被做成实体专辑收藏的。他也希望这些歌曲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大家记得，被时间证明用心在做的好音乐。所以这张《霍然绿》完全不同于周蕙之前的专辑，不讲情爱，只说成长。他的专辑就好像是他一路蜕变的记录，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新的周蕙。就像当初他用歌曲记录学生时代一样，出道后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女孩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周蕙说，她觉得一路走来最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不得不说，从传统唱片时代走来的歌手，他们的音乐质量总是令人放心的。周蕙的这张《霍然绿》专辑是她加盟华研唱片的第二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既有更多的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同时也有更多的普世的跳脱出个人情感之外的观察和感悟，让人看见迈入不惑之后的周蕙那种越发豁然的心境，以及他对人生更多细腻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过去总听粉丝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他会觉得有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2022年在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中，周蕙开口唱了一首《约定》，仿佛时间一下子又回到了20多年前，勾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记忆。19岁，周蕙将自己的声音录制成 CD 时，他没想到要成为谁的青春。周蕙总说，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那就是用歌声疗愈大家。他说，成功成名我都感受过，被称作过气歌手我也经历过，别人看不起的眼神我也尝试过，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按照约定我现在过得很好。

0: 2023年初，有一档音乐综艺又引发了不少关注，《百川乐时空》。这是一档歌手假扮素人唱 KTV 的。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999年，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专辑推出，里面有首歌叫《约定》，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好成绩。这张专辑采用了新颖的漫画作为封面，要知道那时的专辑一般都是歌手的照片，而这张专辑如此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位女歌手的容貌并不出众，福茂唱片的高层相中了她的声音，却对她的外形没有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约定火遍大江南北是早有预谋的，为了让这个极致温柔的女生不被浪费，在制作封面时，公司特地邀请了意大利著名漫画家绘制了丹凤眼的惠儿娃娃。专辑发出后，人们对周慧的长相充满了遐想。公司最开始是想开创一条新路，让周慧成为虚拟歌手。其实周慧对自己的相貌也是不自信的，而且当初她也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歌手。周慧19岁那一年从学校毕业，她决定延续自己的戏剧专业去英国深造，她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拍照写纪念册，周慧突发奇想，决定录制一张 CD 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录音室老板非常喜欢周慧的声音，将这张 CD 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完后立刻找到了周慧，并且决定签下他。那时周慧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我唱的歌可以到出唱片的等级。从那时理想开始有了变化，在兴趣和专业间纠结，周慧决定不应该辜负上天的恩赐，转身签约了福茂唱片。

1999年，周蕙的第一张专辑爆红，她被称为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在那个时代，做虚拟歌手太前卫了，按照当时的制作方式，她不得不出演 MV， 迟早要暴露在大众面前。2000年，周蕙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专辑封面，在音乐性上更加丰富。这张专辑再次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周蕙的第二首代表作。随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想好好爱你》和《不哭》成为了剧集《人间四月天》的片头片尾曲，歌曲《替身》被香港卫视中文台剧集《千面女郎》收为主题曲。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有20万张的销量，这一路周蕙发展的顺风顺水，和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被并称为新四小天后。2001年，周蕙发行两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采用了真人封面。专辑一发出来，引起了骂声一片，因为周蕙完全不是粉丝他们想象当中的温婉大姐姐的样子。本就对自己相貌不自信的周蕙情绪大受影响，而专辑的销量也不似从前，这也成了她事业走向低谷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2004年，周慧与福茂唱片的合约到期，季中平私下同 BMG 唱片公司达成协议， BMG 支付600万转会费，条件是周慧需要在3年里为 BMG 出3张专辑。出于对恩师的信任，周慧在空白条约上签上了字。后来 BMG 公司与索尼合并运作，不愿再出资包装周慧，导致周慧被雪藏，没有钱制作专辑，也没有收入，更不能转会，周慧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点钱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从云端跌落到谷底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周慧说，我宁愿起点低一点，一步一步往上爬。那3年周慧在痛苦中挣扎，幸好好友周杰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周杰伦的帮助和协调下，周慧又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答应为他出专辑和包装。周慧的歌唱事业终于又走上了正轨。周慧说，他们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眼光放在一个伤害你的人身上，忘了那么多爱你的人呢？当时让我震惊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爱我，期待我回来，我怎么能忘记呢？2007年，周慧发行了新专辑《绽放》。
4: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

绽放是一张历经千帆终于面世的专辑，比起前面的小女孩对爱情的憧憬，这张专辑更加的坚定成熟。一切从头来过，专辑封面采用了同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专辑里的那首《最爱》响遍了街头巷尾。2009年，周蕙推出专辑《周蕙》，事业算是真正的走向正轨。然而不幸再次来临，5年的低迷期，还好她身边还有男友相伴。她以为事业有了起色，他们会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想到她偶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男友的唯一。7年的感情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周蕙一时难以。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

0: 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十一点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哈，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是有的，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
1: 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8545312385453123。
0: 在我们节目开播的时候呢，会有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首先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今天我们的导播老师一会儿应该会在啊，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然后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他那个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所以相较来说会比较好找一些。然后呢，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啊也在线上同步和我们的广播在进行一个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此刻啊可以说打开手机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的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抖音号来关注到我们目前的一个视频直播当中来。
1: 是的哈，我们首先关注一条消息，就是连云港新增了一座商业综合体，预计明年三月投入使用。就是最近哈，随着三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阶的项目九号楼全部主体封顶了。好的，作为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的24小时权威时尚的生活街区，我觉得哈，这个区域位置，这个街区一定会火爆。你们平时有没有去绿地附近啊？我觉得周边哈，其实居住的体量还是蛮大的，周边有些商铺，中午有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那一片呢，其实这块这个商业体在前两年当时有开过，后来呢也是 yellow 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又重新去整装待发，然后现在又
1: 终于有消息了，
0: 然后又出来了。
1: 是的，它一号楼呢主打社区的民生配套，布局超市、菜市场；二号楼打造酒店、商业、影院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三号楼定位是娱乐生活的综合体；四号楼汇聚精品超市啊、亲子体验，包括潮流娱乐；那九号楼布局这是便民服务、健康餐饮；5到8号楼呢就是分设餐饮这一块，包括有教培、潮玩，还有国潮美食。我觉得这个地方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还蛮热闹的。
0: 是的，然后朋友再说说去绿地闯红，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吗？连环话的意思
1: 我不太了解。
0: 就是意思就是去那干嘛呀，就是去那边就是那种我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也没必要去那儿，去那儿干
1: 嘛？为啥没必要啊？就是那边的商业起来之后，你想让侯水的房价起来，它必须它有商业带动啊。
0: 是
1: 吗？然后对呀、这次我觉得项目招商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有肯德基呀、南洋大师傅、茶百道，还有杨二杨超级粉面铺啊，就是。包括
0: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吃的，
1: 对，我觉得蛮热闹的，有吃也有玩。
0: 对啊，热闹
1: 的，还有校友川菜，我觉得现在只要有商业的地方，校友川菜都会
0: 必来，就有点像那个麦当劳、肯德基的那种感觉，是吗？就只要有商业，他们肯定来，就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预计明年三月份全面开业，到时候去转转呗，是不是？
0: 对啊，你闯红闯呗也行啊，反正也无聊嘛。就是平时你难道除了工作，你这还能没点自己的生活时间吗？是不是？有生活的时间，就哪里有商业热闹，我们也可以去转一转嘛。就是多去出去，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的，好，看一下金鹰商业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间开工。
0: 哎呀，
1: 我现在就刚上节目之前，我跟金鹰的那面人我还在沟通当中呢哈，就有一些事情要落实。他们家的商业没问题的，就目前为止就还是在审批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动。那前一段时间不有朋友说了吗，说有大型的机器入场，你们还记得吗？上个月的时候吧。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车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看到有那个类似于挖掘机，它外面有一台，然后里面也有，确实是有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不像你们之前想象的会 yellow 哈，就是预计在三季度他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0: 现在就是三季度，刚刚
1: 三季度上下嘛，三季度上下嘛，
0: 我们就等呗，好不好？包括经营商业啊，哎，不要说到经营商业，我们先说一个，就是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去交付的一个商业体啊，离这个精英路院非常非常的近啊，在哪呢？它是属于仓务板块的吧？
1: 是的，
0: 叫九喜汇。九喜汇呢，在8月底哈，会和九乐府这个楼盘啊，会同步，应该是来进行一个交付。交付之后呢，它正式的一个开业时间大概率要等到2027年。如果说能恰逢元旦啊，有这样的一个开业，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又有一些这个比较洋气啊、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可以去逛一逛。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连云港哈，我像现在有苏宁。一个五月，一个万达，你要硬要说别的，像锦绣汇、利群，我觉得相较来说人会少一点点啊。然后那个九喜汇开起来之后，我觉得它这块商业应该人不会少。它主打要做一个手电经济嘛，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可能有一些这种新鲜的啊，就是连云港可能本地没有的一些，如果能招过来的话，那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也会大概率成为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
1: 是的，那之前说锦绣汇它有一些商业会过

0: 去，初步在聊的是加德福，然后说河马也有可能会过去。
1: 嗯，
0: 那目前呢，其实河马在连港苏宁广场有，还有一家你知道在哪吗？
1: 啊，河马还有，
0: 还有一家，
1: 哪一家？
0: 在东方领袖，就是刚开业的，大家有没有知道？
1: 我不知道哎，
0: 在东方领袖，对，西区。
1: 哎，东方领袖那儿确实是有一个大商业，
0: 对，他开的是河马，所以说。和我还没去过，
1: 开业了已经。
0: 对，今天、
1: 啊、大家有知道吗？
0: 最近开业的有知道吗？
1: 哎，可以去转一转。
0: 我觉得如果在西区的话，有这样一个河马的配送很方便。
1: 嗯，
0: 就像东区之前那个，这也不算东区，就市中心万达的
1: 苏宁嘛，
0: 苏宁那儿嘛、嗯，很多地方它是不配送的。
1: 成越大境的书包是哪里是吗？你说的是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啊，成越大境原来那一片呢，应该是有一个文苑路校区的，是那个苍梧和新海的啊、就是那个它一个文苑路校区。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整体的入住率啊，包括整体的一个购买量啊，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新开学校的标准，所以现在呢，大概率因为花果山中学它也没有了嘛，那现在大概率在那一片的书包呢，它也就是一个南湖中学，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解放路的高新区校区，目前的话大概率应该会是那一片。你如果说孩子要上书包的话，叫龙凤宝宝。哎呦，你们家龙凤宝宝呢？好厉害哦。嗯，那一片的话，一般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喽。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两所学校，就是这个。
0: 是的哈，我们再关注一下吧。最近的这个退房消息哈，
1: 嗯，
0: 首先呢，它有西蜀湾，然后退房的这个建筑面积是93平方，单价是在7600。还有平湖里，也是价格，是112平方的，不15000。对，我觉得它这个价格真的是蛮贵的。
1: 嗯，15000确实目前相较于怎么来讲，天然居板块啊，而且它又不是解放路的这个和延安校区的双书包的情况之下。嗯，他卖这样一个价格，虽然说他是洋房，但是呢在的这个位置老板块啊，但是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目前相较来说，其实初中的书包他们大家的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一次好像公办学校考他们是考第二，
0: 是
1: 延安校区，然后一个是苍梧，一个就延安，民办学校先不算在里面啊，然后紧接着呢可能周边的一些老盘子非常非常多哦，再加上一些老盘子价格，二手房市场大家也都知道啊，
0: 会受一些影响。
1: 对，现在价格其实也还是在探底当中。那目前来讲呢，嗯，可能有一些7000-8000左右的，我还能买到这种苍梧，就啊不是苍梧啊，就是解放路和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双书包，相较来说，就我指的是很老的那种房子，可能有些都不能去贷款的啊，这种房龄的30年、35年往上的啊，这样一些，那可能对于这个新楼盘来说呢，有些家长会想，那我还不如买一个这种老破小区，然后呢，我就挂一个书包，反正我住的地方也不在这里，我何必要花个15000，然后我去买这边，
0: 看看孩子多大了，因为就因为这个学区的事情嘛，其实南京它是有一些新的消息的，但什么时候能到连云港呢？我们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后期呢，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比较喜欢老城区哈，我觉得凤凰雅苑的性价比，不考虑学区的话，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同样有8层的和11层的，整个小区也是以低密度为准。那这次开的这样的一个11层的，它价格其实就在12000多。
1: 嗯，
0: 那相对来说，跟15000多的康泰来比的话，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竞争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不考虑学区的话，周边其实新房就这么几家，你都可以去转一转。
1: 对，还有朋友在讲，如果花果山大道两边是有菜场就好了。花果山大道两边有菜场啊？哎，那边好像有吧？四季金辉那片有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我当时看了，有这样临时搭建的一些这种小棚子、小房子啊，还可以耶。就你大家要去那边去买一些吃的啊、玩的、吃的喝的呀，而且还蛮好的。新盘讲一讲哈，有朋友在问嘛，说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哪些新开的楼盘啊？其实今年下半年有两家国企，它会开这个新的楼盘，这个是我目前知道已经是确定了的消息啊。一家呢，肯定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在花果山大道西板块，就是在苍梧御苑它的东边啊，这块地呢，他们会在下半年有一个动工的消息，然后会开这样的一个楼盘。据听说之前啊，他们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啊，但是好像说有一些呢，目前是没有，有些好像是没有通过的啊，有一些设计的规划，现在好像也在做一些调整吧。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农发了啊，他们是在东天池板块呢会有一块新的这个改善型的楼盘会出现，据听说呢也是。

0: 以这种大平层比较大的这种类型的户型为主的。小区呢目前的一个定价呢现在也没有出来，因为也在网上报规，现在在审批，然后很快批下来之后下半年他们也会动工。如果说各位对老城区板块啊，就是东天池这片离玉州公园比较近的这个板块，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想去购买新房的啊，有不想说往东区走的，就想留在这个区域老城区区域板块的，那东天池这个地块农发来做开发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等一等。
1: 还有一个地块哈，就是紫金堂花园27，那目前为止他们正在报规当中，据说想给大家带来的是100%得房率的哈，那具体什么情况还在就是没完全出来。那听说哈它是有这种联排的，然后同样呢也会有一些小高层搭配，如果小高层做成这种100%得房率的话，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它会有市场的。
0: 我跟你讲，你刚刚还在讲100%得房率对不对，我刚刚还想讲，我说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就是100%得房率，我在想
1: 已经有报批的
0: 了，对，就是100%得房率，
1: 但是御苑它120%的得房率没有通过，我觉得做到100%差不多了。就对于港城之前的一些楼盘来讲哈，你说如果是有一些高层它都达到26%、20%了，就是说实话确实蛮高的。如果100%得房率的话，再做成130多平方4室的话，对于刚需来讲非常的友好。
0: 你知道我在昨天刷了一个视频哈，当时我刷了香港有一个58个平方的一个房子，你知道吗？58平，它你知道多少个码内吗？人民币？
1: 要10几个大？
0: 2000万。
1: 哦，那这个价格蛮高。
0: 58个平方2000万，但是它那个58平，你知道它做顶楼有个好大的露台，然后呢，它的这个房间竟然做了3个房间。虽然说卧室比较小，他做了3个房间，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会说像香港他们那边的，他们的这种58个平方是实打实的，他不是说我们有个公摊，
1: 那你别再公摊了，一共50多个平方，你再去那20几个公摊的话没法住了。
0: 那他们的计算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1: 但确实它额外拓展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就是香港那边深圳那边的旧房改造，确实就是它改造了之后实用性很强，
0: 很强，
1: 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所以他们毕竟没有公摊嘛，然后我们目前有公摊，但有公摊我觉得不可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倡导嘛，新房好房倡导100%得房率，甚至100%往上的得房率嘛。
1: 对，你看的这个是香港的房价很高，前两天也是刷到了一个好房视频，就是它的物业费豪宅嘛达到了将近30块钱。
0: 哪个？
1: 对，就是也是好像是广州啊还是哪里，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哈，就是说他的物业费为什么这么贵，然后就带着我体验就是他的一天的生活。其实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首先他早一日三餐都不用做饭，就是小区里全部都配套了、哦、然后就比如说早饭的话，就像你去高级酒店那种、你可以随便选择
0: 自助餐，
1: 对，自助餐、然后如果他想烘焙啊等等做这些项目的话，他基本上小区可以给他配备的是1对1，就我要想做烘焙的话、专门有人陪你、包括他的健身啊就是运动啊等等，就是
0: 他全包含在里面，
1: 全部包含在内了。所以说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之前住的都是那种什么别墅啊产品、然后这种他就住了一个100多平方的一个就是房间、他说我住在这儿体验感实在是太好了、我现在虽然说有别墅啊有外面的一些产品我不想去住、他说这个物业费贵有贵的道理，我一看那真是不一样，
0: 是吧？
1: 就在整个小区里你想要的生活全部都能覆盖了、我觉得确实生活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未来嘛，也不是未来，其实未来已来了啊、已经来了、就是改善性那种豪宅，然后和传统式的一个住宅，它确实它就是拉开差距了。包括你不要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像香港或者说像这个广州深圳啊这样的一些
1: 的
0: 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那就我们三线城市其实新房和二手房它确实已经拉开差距了。包括有一些二手房，就最近好多有一些中介嘛，他们也会发布一些视频，比如说他们会去看每个楼盘的墙体外立面的一些脱落的情况，墙体的脱落情况、渗水的情况，
1: 是。
0: 然后新房你会发现，其实前天刚下完大雨，我们昨天去那个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我专门一想去室内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渗水啊阴水的情况，但是其实我们扒拉看了一下没有看到有这种水印。这就是新房它可能和这个传统式的一些原有的二手楼盘的一些住宅它的一些区别。
1: 你说到
0: 幕墙它做的这个材质它就已经升级了。
1: 不一样，你说的是雅苑哈，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有大雨的时候，专门去紫金堂花园也看了，就是它的地下室也是非常干爽
0: 的
1: 对，然后整个墙体也是没有外露的，还有九月府，就当然有一些新盘、
0: 那就不用提了。
1: 对，有一些新盘它是就是做的很好的，但是我没有去实体去看，我点的这三家是我亲自去看的，确实就是这个暴雨没有给它带来任何的影响。所以说对于新盘来讲，我觉得大家多看一看。那有一些新盘它虽然说刚交付，但是有一些问题已经暴露了，其实对于它的这个小区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受影响的。
0: 就你知道，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些这种刚交付掉的这样的一个楼盘啊，但是你懂吗，就这样一个消息有些人还没有刷到，他们甚至在前两天还去订了这个楼盘的这个房子，我都是不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
1: 他们家的价格也没有很往下降啊。
0: 对，大家多去看，一定要买新房，多去对比。连云港新房其实手指都数得过来，就那么十家，
1: 就那么几家，
0: 就这么十家，没有太多了啊。我指的是市区板块，当然这个不包含像那个凌云区啊，就这样的一些区域板块啊。就是这些区域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新的楼盘，他们也不能说算新，也算是之前卖，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属于库存型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也有。但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呢，其实大雨天梅雨天真的是非常检验房子一个品质和质量。大家真的是可以在今天昨天包括今天，如果有聪明的一些朋友想买房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你想去的楼盘实地去房子内部看一看。
1: 是的，好，那起点说住几年顶楼和边户都漏水。
0: 哎，你不要住几年了。
1: 哎，你们他是住八期还是住六期？
0: 他八期，
1: 八期不漏水吧？八期怎么会漏水呢？你给我一个回复。
0: 不好讲，顶楼不好讲，就是
1: 顶楼。但确实，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喜欢买顶楼，我怕漏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近几年其实随着这个施工质量不断的提升，有所好转。但是说实话，买顶楼的话还是承担一定风险，就是比较容易漏水。
0: 如果你买顶楼的话，新房子你自己要在上面做一些防水，你自己也要再花一些资金成本在这里的啊，以防万一嘛。大品牌顶楼还是不是大品牌，有一些顶楼它。你刚住那一段那几年可能还好一点，你往后的话它多多少少它可能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漏水的问题。其实买顶楼啊，我觉得相较来说就是安静一些啊，你不用担心有邻居去吵你，对吧？你会更安静一些。但是它确实这个防水啊，或者就是蛮比较热啊，有些顶楼它是纯平的，它上面是没有一些阁楼啊，或者不带一些这个就会更热一些些，可能就是你更要注意它的一些这个防水这样
1: 的
0: 一些。
1: 有朋友说大品牌顶楼还是可以的，目前为止你所说的大品牌是不是就是国企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呢？
0: 大品牌像什么恒大啊、碧桂园，
1: 那
0: 我能听得上
1: 也
0: 漏哎，
1: 也未必
0: 也有过这种类型的投诉。
1: 你包括你六七八七在我们台里也是有一些投诉的，就是关于漏水啊、墙体开裂等等问题。
0: 有朋友在说万象城不来了吗？听主播说过没有动静了，那可能你蛮长时间没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进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成

0: 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地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4: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5: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大家中午好，我是露露。
6: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5: 好，有朋友说东区这边什么时候能建几个菜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是东区这边的痛。虽然说它是在发展的这个主轴线上，但是它确实没有老城区哈、或者西区有烟火气。
6: 对，
5: 这也是为什么我前两天就是跟就是参加活动嘛哈，我们一车的同事都是住在仓务板块的，他们就说。虽然说那个东区那边有新盘，但是我们在仓库这边住惯了，我们要买的话，要置换的话，也买老房子，说住起来特舒服。说我们去巨龙路好吃的多着呢。
6: 对，确实，
5: 对，这是烟火气，就两边的这个亮点是不一样的吧？
6: 对，但是东区呢，又是目前我们发展的一个主线的板块。
5: 是的。
6: 虽然说目前他可能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那什么时候多填充一些这个菜场啊？现在呢，慢慢啊，像。四季金汇那片，我上次开车也绕过去了，当时那块有一些路边的这种零食的，那种有一些卖那些小吃的，你知道吗？
5: 它有
6: 小棚子，
5: 还有金汇27桥洞下面的菜市场还不错。
6: 对，
5: 有没有住附近的？你去那儿买菜看看。
6: 所以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没有大家意义上想要的邻里中心，就是还蛮买菜相较来说比较舒适一些的，就这种可能室内的这种相较来说会很少。
5: 你看，
6: 但是
5: 几点说东区现在的烟火气还可以，
6: 哪里啊？
5: 就是你住惯一个地方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地方还可以，就是你住习惯了，你就比较适应这儿了。而且你现在没发现吗？就是大排档经济很厉害，现在好多东区的一些位置，就是有一些大排档，我觉得它开的可火了，
6: 是吧？
5: 把实体店有一些都顶得要命，
6: 好，
5: 就灵活性会更高一些吧。
6: 对，然后朋友说城市东进也是大势所趋的，它是大势所趋，但是确实，烟火气息可以再去浓一些些啊。
5: 所以说我们台里有很多的同事退休了之后还喜欢往西边走，就因为西边确实有一些小吃啊，有一些就是他们一直吃的，就从小吃到大的，还是比较怀念的。然后退休之后了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觉得烟火气很足，更有连云港的风味儿哈。所以说他选择来西边去住，但是确实有一些房子房龄比较久的，价格蛮便宜的，他都不是按照平方来算了，它有一些就是一套多少钱，
6: 西区真的，
5: 对的，
6: 就是可能在房龄又比较老的，又是原有一些这种单位型宿舍的，然后呢可能它又没有这种书包的一个加持的，就是虽然说它的房子得房率是很高的，对吧？
5: 是
6: 它没有电梯嘛，多层嘛，但是不好意思， 它因为是多层，没有电梯，它没有公摊，但几乎没有什么公摊。但是它的一个诟病点就是我需要爬楼，然后又在老城区，然后它年轻人目前又开始往外溢，往东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一片的房子卖给谁？那卖给老年群体，他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就要去爬楼，那他们又不想买。
5: 但是电梯加装好多的情况下它已经搁置了，因为你看人一楼二楼人家不允许你加装，也没有办法。
6: 所以
5: 说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取舍吧。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就是为了这个书包嘛，为了学区，他会专门过去买一套来专门的挂学区，也是可以的。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吧。
6: 就现在可能很多买房啊，包括家里小孩给自己的父母去买房，他们也会优先选择电梯房。
5: 是的，
6: 就跟我周边就有个亲人，然后他呢就是什么想就他爸妈要买房吗？你知道看好哪里了？
5: 嗯，
6: 那个世方国际。
5: 哦，那地方也挺方便，
6: 就是、
5: 离我们老电视台
6: 蛮
5: 近
6: 的，就是因为方便嘛。但他买的是高层，给他父母买了高层，他可能爸爸腿不太方便吧，坐轮椅，买了个高层。然后你知道价格才多少吗？
5: 嗯，
6: 也才好像是在六十多。六十，
5: 他划到多少钱一个平方？
6: 反正很便宜，因为多少平方我当时没问，他就跟我讲说总价很便宜，
5: 差不多这面的价格都这样。万锦现在我看出来的几套房子也就大概6000多块钱。
6: 嗯，对，万锦，但是万锦的话，相较来讲，他有一些房子不是还没交吗？
5: 但他就买就是正正儿八经交过的，
6: 交过的也是便宜，
5: 也是比较便宜。但是说实话，他万锦他也是算是次新楼盘嘛，在周边来说，相对来说房龄是比较
6: 略新一些吧。
5: 对，就也会有人选择。
6: 对，
5: 有朋友说西区老海州人居多，港城的东西有些东西有些割裂，说东边的年轻人不去西边，西边呢也瞧不上东边，也算不上瞧不上嘛。我就觉得有一个居住的习惯问题，真的有好多仓户这边住惯的哈，你让他去东边他也不喜欢的，就是一个习惯性问题吧。
6: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也不太想往东边走，他会觉得是生活不便，他们也会选择
5: 还是看生活便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半径吧，哈。像恒大名都桥底下的夜市也不错，我去过，我就是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刷到过，包括秀逸苏杭那边的小吃也很多，四季金辉那儿也很热闹。
6: 恒大名都对面那一排还有一些超市，有一些这种洗浴中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吃，其实也蛮多的，也挺热闹的那一片，还好多的酒店，对吧？所以也挺热闹的，也都是蛮新的。
5: 哎呀，想问一下哈，想买房，一套洋房九楼顶楼，还有一套总高18层的九楼，选哪个？真有点纠结。如果你这个洋房不是九楼的话，其实我不是顶层的话，我比较建议你选择洋房。但为啥就是
6: 哪个
5: 楼盘
6: 啊？
5: 哪个楼盘
6: 啊？对啊，
5: 要是民企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有一些其实民企的价格可以给你往下再找一找的。但是顶楼，我们刚节目的上半段你有没有听啊？
6: 关键
5: 它会有一些漏水啊这样的，包括夏天会很热，冬天又有一些冷，它会有一些弊端在的。为什么要选择顶楼呢？
6: 价格划算，顶楼价格肯定也很划算，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个小区？
5: 是的，
6: 仓
5: 户消费太高了。是的，这个确实这边消费不低，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就家里人过来嘛，住那个仓户周边，他们买菜都跟我吐槽，说确实还蛮贵的。说连云港消费这么高吗？我说没，我说这个位置蛮贵的，但是你要去西边啊，就是还好。
6: 有朋友说这些年东区可能亏的比西边要多一点，你怎么来讲呢？东区亏的比西边多一点，但相较它的房龄比西边要更新一些，而且它的有一些东区板块，它的一个书包的加持，它可能亏了多一些，但是它至少有流通性。西边虽然说西区板块虽然说亏的它不多，但是在整个一个成交量的成绩单上，西区它的成交量是很少的。就是说我的价格虽然说是比如说我原来是10000买的啊，那我现在可能8000卖的，我亏了2000，对不对？但是不好意思，8000我可能这个价格我不一定往西区买，我可能往东区去买了，或者说我西区板块我假如降到6000，我降到6000，你可能挂个一段时间，你得找到那个有缘人你买这个西区的板块，要不然的话可能他卖的这个时间比东区有一些楼盘他卖的时间他还要再久一些些。这个的话就看吧，就东区亏得多，可能有些亏得多，但它流通性好。西区呢，相较来说可能亏得略微少一些，它流通性不多，就有点像虚沟有一些楼盘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可能亏得不多，可能原来我8000买的，我现在可能就5000多啊，6000左右我可能能出手，这样类型的一些次新楼盘。但是呢，相较来说你可能你的这个出手的一个时间换手率它会更慢一些些。
5: 好，说西区大部分人都自己住，现在买房子无论是西区和东区，我们看到哈，就是投资的人基本上是很少了，现在买房子就是基本上是刚需，我要不然因为想结婚哈，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孩上学，还有呢就是我想改善终极置业，所以说现在你想看到这种投资的基本上很少很少了啊。
6: 嗯，马上入住苍梧板块哦，
5: 吴越板块
6: 啊，吴越板块啊，
5: 欢迎。

0: 五月板块其实住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习惯性。你像我住五月板块住习惯了嘛，我到东边我也不习惯。
1: 对，有朋友说我的意思是有可能没有能力换房。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觉得你自住的这个区域啊，你认为住的还蛮舒服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去换房。除非是家庭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孩子确实住的比较拥挤，或者我现在确实需要有这个扩房的一个诉求，那可能会去置换一些新的，或者说刚讲的嘛，就是没有能力去换，那没有能力咱就不换，对不对？其实挤挤他也能住，但如果有能力呢，他就是现在新房确实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了，
0: 但是哈，就是还是那句话，看你自己的一个收入水平吧。如果确实是比较稳定、比较高的话，你想置换也可以。但确实正儿八经一般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嘛，钱是难赚的，不要给自己
1: 花钱很容易、啊。
0: 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来束缚自己、啊。
1: 对，压力也不要那么
0: 太大了，也不行。
1: 对，
0: 就是像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身体健康啊，心情好啊，
1: 平平安安
0: ，不要太大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好的。
1: 是的，你这个就真的是
0: 比较佛系了，
1: 活出已经开始活出很自洽的一个感觉了。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下楼再跑两圈，就身体一定要锻炼。
1: 那大可不必，万一再中暑了，你这回头好，就是也大可不必大中午出去跑两圈，你可以晚上跑，好不好？
0: 好，今天晚上我们约一下哈，就是静静的粉丝，我们可以
1: 干嘛？
0: 去操绿园或者玉州公园，这最近都是我去的地方比较多的，
1: 去跑一跑，
0: 着跑步
1: 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好，有朋友说等改善的房子出来之后。可以看看，
1: 当然
0: 可以啊，你像现在100%得房率的，如果是130左右平方做成40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1: 哎，真的，如果有个100的得房率，又是这种，因为马上就要出了，连云港马上就要出这种100的一个得房率的房子了，
0: 120的没过，100的差不多，我们等等。
1: 我100%得房率也蛮好的呀，就是我给你的产证面积，我的套内面积也这么大，那真的很完美啊。你看我，
0: 但是它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要略高一些。
1: 也还好，我其实大概已经知道这个价位了，但我现在不能跟大家来透露，就是先卖个关子，因为人家房子还没出来呢。
0: 但确实有一些高层，他现在公摊你要扣到20%多啊，但是如果你100%得房率的话，它这个价格开发商他不要往上勾一勾啊。
1: 还好了，其实这个价格给我听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就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0: 我们就等一等吧。就连云港在下半年不止一家哈会有100%得房率的，让我们共同的期待一下。
1: 对，在哪里啊？目前是在东天池那片，
0: 还有
1: 老城区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紫金桃花源2期，他做的产品也会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一些户型哈，也是比较稀奇的，就连云港之前没有的，或者是有一些户型会做的比较好。但是确实啊，你九月府的这种边户，应该是210的吧？
1: 230
0: 的就是边户，然后有270度这个玻璃的啊。我一进到那个卧室以后了，确实。我是有一些震惊的啊，我就觉得卧室做成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改善型。我觉得连云港确实是用心了。
1: 有朋友说价格实际都差不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说实话，现在买房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这个价格，他觉得大差不差的情况之下，他心里也清楚，可能我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指的是价位，但是我同样差不多类型的价格，我能买到套内面积，我实打实就100的得房率的，那我觉得还是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买这个单的。确实买这个账的，我认为是
0: 的。如果是像这种改善的，或者是确实有树猫的需求，有这种好房子出来，我何乐而不为呢？
1: 对、啊、
0: 把我自己的房子置换掉，
1: 是、啊、
0: 然后选择好的一个居住环境也是可以的。包括现在跟大家在聊，就是新小区和老小区它是区别蛮大的。你像现在很多的小区它都是人车分流了、而且有小区它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朋友玩的，或者老年人全龄这样健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的环境啊等等，我觉得新房跟老房，我觉得区别还是蛮大的。
1: 还有说下半年新盘在哪里啊？新盘在就是东天池那片会有一个100得房率的一个这个新楼盘，还有一个就是像苍梧润苑嘛，就是苍梧御苑的2期啊，就在御苑的东侧板块那块地，在华润大道西边是苍梧房开做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两家是国企，紧接着在今年年底吧啊，大概率民企刚刚露露讲的紫金，他们家呢可能也会做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一。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有朋友说，苍梧医院东边二期咋样了？就是他120的规划没报下来，但是100的得房率大概率
1: 不知道，反正在等吧，
0: 应该会有吧。就具体的这个规则还没下来，我们再等一等哈。有朋友说下半年哪家开盘？一看你就是刚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哈，就是在登天池这样的一个位置，国企的，有一家楼盘是这种也是高端改善型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豫园二期，还有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啊，就都会在下半年会有所动静。然后这几家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竞争也是蛮激烈的，就是但是他们的理念都差不多，就基本上把这个得房率
1: 给它搞到满，
0: 对，做到让大家满意。然后产品呢更没得说了，各家的户型啊等等，其实也都是下了功夫的。
1: 对，其实你想啊，如果说高层，我做一个高层，我都做270度的这个落地转角窗，我的客厅，我再给你做一个100%得房率这样的高层，大家愿意买吗？就连云港其实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就什么台风或什么一般很少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天气。那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觉得在连云港相较来说也还是蛮适合的。
0: 但是高层现在你们喜欢吗？
1: 高层有高层的优势，
0: 首先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会
1: 目前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
1: 对。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其实最近啊，之前有一段时间跟有一些开发商，就是那个他们一些老板子来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你看现在开的都是一些这种多层啊，电梯洋房大平层啊，一楼带院子啊，说慢慢的大家住了之后会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它的采光度可能没有想象的好。那未来如果你突然一下再盖一栋这种类型的高层，大家又想要高层的一些采光通透度，如果说高层真的能做到未来能100%、120%甚至更高的得房率，然后呢它的一个整体户型又做得更加的优化的情况之下，那也有可能后价格性价比再更高一些，那可能未来高层它又会是一个新颖的一个突出的卖点、啊、
0: 还是要看它的价格吧、
1: 这个、
0: 包括有朋友说他不喜欢高层，这确实目前为止就看一个流行度。之前头几年的时候，头十年之前是特别流行高层的，然后现在呢又特别流行洋房
1: 别墅，
0: 但是高层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发现它有它的弊端在。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跟我聊天说，哎呀，就是腿酸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们小区呢前一段时间电梯坏了，是我自己从25楼爬下来的、他说我的腿都酸死了，特别是有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了、就比如说一梯3户4户哈、一部电梯坏掉之后，你上下班的早晚高峰的时候就真的等电梯就着急死了。
1: 对，
0: 这也是高层的一个弊端，
1: 这是一个弊端，
0: 是的。
1: 所以对吧，房子呢就是现在它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盖法，那可能未来后期人口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可能它又会回归到它可能又是百花齐放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景象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了。还有朋友在说、
0: 星海书院什么情况，有解决的方案吗？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听说的时候，他也是专门找了找了公司，然后给
1: 做了
0: 发生的一些情况来施工修补。那他交房的时间太短了就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业主还是什么，如果是业主的话他现在已经正在修整修改了，如果你不是业主的话，
1: 建议
0: 想买新房的话、建议你多看一看、
1: 好，
0: 就建议你多看一看哈。
1: 还有在说说就喜欢大平层不喜欢排屋，说懒还要打理院子，200来平方的大平层太适合俺们这种懒人是吧，大平层有大平层的人群，有院子想喜欢院子生活接地气的朋友，他有这个院子情节的朋友，他又会这样的一些这个，
0: 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就像我跟静静喜欢的就不一样、我就喜欢带院子
1: 的，
0: 他就喜欢顶层露
1: 台
0: 的，就需求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大平层的话，有一个小区我推荐你一下，就是金鹰路苑，你去看一看，它170多平方的这个大平层，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做成极致了，就它的这个户型啊哈，包括它的这个层高啊，还有阳台的净深啊，进去之后觉得特别通透，很好看。包括它的价格在今年的时候其实调整的也是蛮大的哈，如果喜欢大平层的话，你不考虑学区你去看一看。
1: 说桃花源西门的路还铺嘛，我在桃花源我会转向的，西门是哪边啊？不能是它的主门吧？我稍微有点转向哈，西边是哪边？是它的主大门吗？
0: 但是确实都是，
1: 但那片肯定是要修的、
0: 排期到 ZF 那边了，就是开发商他也没有办法解决、就他只能排期等待， 但是我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哦、哎，就主门嘛，之前排播的时候就说他有规划在内、嗯、但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嗯，什么时候动还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看到那个主门啊、嗯、主门那个那一大排，因为前面其实蛮慌的啊，但那一大排啊，他们家那个一大排的树，好多乌桕树种在了小区的这个西门主门那小路对面那一排那个土坡上，你知道为什么呀？其实是他们开发商自己老早就把这个树种已经买回来了，已经是他们自己是想把这块路给它修的，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是市政来做的事情，你来修没有用，因为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铺设，所以呢就是目前要做一个排期然后再来给它修。那他们家的树都买来怎么办，你不能不种吧，所以就种在了外围。你知道那树其实也蛮贵的，就种在了小区西门主门的这个外围那片。
0: 对
1: 啊，它肯定是要修的。这个
0: 是看一个时间的排期吧，就是 ZF 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嗯，说之前有带院子的，院子不打理，全是草，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带院子。说可以选择这种顶层带露台的，比较适合，
1: 是吧？
0: 喝喝小啤酒，吹吹小风。
1: 对，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打理不了院子。
0: 你打理不了的话，你给它硬化了不就行了吗？
1: 也不行，因为得打扫。
0: 硬化我觉得也，那你就真是一点活都干不了。
1: 一点活干不了
0: 一点苦吃不了，
1: 就是不行。就是这种露台我觉得行，露台上面给我搭一个小亭子，然后里面我可能就是你懂吗，就是反正就你管我怎么整，但是我主要是我的私密，我很私密，就是我上面的人看不到我下面我在干嘛，
0: 就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吧。如果你想选择这种露台的话，其实翡翠朗亭啊，包括凤凰雅苑，还有金鹿苑，就是它的这种顶层带露台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做的都蛮漂亮的。嗯、
1: 对，就是你看。
0: 但是我还是就是坚持我一楼，我喜欢带院子，就比较接地气儿嘛。
1: 所以我们那些粉丝朋友，他们也是就是站了两波队的，就有一些
0: 跟年龄差是有关系的，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喜欢带院子。
1: 好吧，那个可惜我是水瓶座，这位朋友，
0: 我猜你是90后，
1: 你应该是零。

0: 反正就是目前为止哈，无论是一楼带院子还顶层带露台的，都是现在的大势所趋，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房型，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多参考一下吧。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如果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当然了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1: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朋友有一些租房的诉求的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卖房的需求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就是毕竟现在房子也难卖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说，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中介卖房呢，他们有一个套路是什么，你要跟他签独家，有的时候你不签独家呢，可能你的房子他会延后去给你去推荐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签独家你交的这个中介费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呢买就是觉得啊、哎、我不想交那么多的中介费，本来房子就亏了，那怎么办呢，那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帮你们的房源信息也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把你的房源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跟大家一起来播报一下，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买房人，有合适的有缘人，然后看你的房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交流去对接啊，到时候去找一个这个合同去签一签，去办理一个手续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就想想来说也还是能省钱的，
0: 但是背调一定要做清楚
1: 了、
0: 啊、有些房子会有二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然后呢有朋友说都硬化了就没有必要买院子了，没有啊、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要多户外啊，多建绿色啊，就是一楼他马上就出院子就可以晒阳光也挺好的，就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需求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1: 他是80后，但他说他是90后的心态。哦，那你肯定应该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0: 好，有朋友问我们的注册公司，这个你不问啊，
1: 这个没有关系啊，
0: 不多打听。
1: 还有说林荫区最近不错，新开了赛海一方到西树沙滩的海边栈道啊。节假日也是停车免费的啊、哦，开放了 ZF 食堂哦，还蛮好的哟。
0: 他给区领导点赞，
1: 对、哦，
0: 感谢您的关注。
1: 他给林荫区的啊，行啊，
0: 好，
1: 我们也在直播间就帮你的这个点赞带到，好不好？我们的林荫区的一些朋友啊，广播应该也能听到啊，就为我们有粉丝朋友为你们那个区领导所做的这个决策来点赞了啊。
0: 但你说的这个海边哈，在海一方，我这个礼拜正准备去看一下。就是对它有什么咖啡厅啊，又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发展的蛮好的，
1: 带我去好吗？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

0: 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

0: 在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好，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装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钟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1: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 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上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它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0: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这大包是非常的合适的，
1: 对吧？
0: 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我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啊，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如果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1: 是的，
0: 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说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1: 对，
0: 你还是亲自
1: 去现场检验一下，
0: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1: 还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的，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1: 对，
0: 这是很重要，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1: 一个品牌了，
0: 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1: 是的。
0: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1: 聊一下，
0: 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4-5套房子了，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1: 是的，
0: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讲，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首先第一个就是 做一些复杂的这个

0: 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
1: 嗯，
0: 柜子的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偏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
1: 嗯
0: 啊、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嗯、我们可以比如说曾经需要一些灯光不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画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啊、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完插座的时候，哎、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洞，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1: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
0: 嗯，
1: 那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0: 对，
1: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0: 对，比较深沉，
1: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1: 这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0: 对 对
1: 所以说合适的就是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0: 对对，
1: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0: 是，
1: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

0: 你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琴啊，又该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1: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0: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周老师比较熟悉吧。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
1: 是
0: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这个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1: 对，非常多。
0: 大平层嘛。
1: 对。
0: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1: 对。
0: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1: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0: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他有可能落差他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1: 对对对，
0: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1: 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的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他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 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或者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其实如果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老人有孩子，你是多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1: 对，
0: 都觉得不够啊。因为孩子的玩具，有没有发现现在都不是说用个小储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
1: 的？
0: 有没有发现他就很多朋友都是几个大的储物箱，那么就是几个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孩子的，就一年的玩具就已经把它填满了。
1: 对，
0: 这个是啊，这个设计呢，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去考虑了。对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咱们新房先定制柜子还是先刷墙？
1: 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墙面的乳胶漆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做柜子，这样子的话整体后期的平整度和接缝会比较少。因为像原本上面老式装修的话，它很多柜子都是现场木工自己制作的。
0: 哎，对，
1: 所以说相对于后半墙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是不刷漆的，就是后补，也导致现在很多老房子墙体和柜子接缝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裂。
0: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放式厨房，适不适合我们？
1: 其实这个我最深有感受，因为原本上面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开放式厨房，其实对于中式的做菜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做开放式厨房的。因为相对于中式的爆炒和炝，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些油烟会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的话，尽量选择做一些移门，可以给它折叠起来，像包括现在很多三联动四联动啊，
0: 这个
1: 然后折叠收到柜子里面的情况，
0: 这个是蛮好的啊。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朱老师来咨询的话，我们朱老师留一下联系的方式。
1: 好。
0: 手机是
1: 我的手机号是189-6139-3935。
0: 189-6139-3935。那么也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1: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
3: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啊，我们关注孩子健康、关注生殖生育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不再高深莫测，为您啊解读您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好，我们希望通过身心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啊，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不孕不育率的上升，试管婴儿已经不再是我们特别陌生的一个词汇。在我们后台留言和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啊，就医生，我们是做一代、二代还是做三代试管婴儿适合我们呢？你看，我们想做最好的那一代啊，究竟它是三代最好还是一代、二代最好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李慧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把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详细地讲解清楚。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来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和我们互动还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答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开头，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上面
4: 一点。
3: 出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了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啊，它其实这个试管是不断的在更迭升级的，但是是不是属于越新越好？是不是每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呢都适合去选择这个最好的这个三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是不是三代就最好最高级
4: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和三代呢绝对不等同于手机的 1.0、 2.0、 3.0 版本，他们不是迭代关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他们只是针对于不同病因的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3: 那不是迭代的这种关系，那到底一代、二代、三代它有什么区别呢？
4: 简单来说第一代呢解决的是女方的问题，比如说输卵管堵了、排卵障碍。第二代呢解决的是男方的问题，比如说精子数量太少、活力太

0: 还差。那么第三代呢，解决的是遗传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病风险啊，或者是反复流产等等。他们呢就像是三把不同的钥匙，开着三把不同的锁，选哪一代取决于你的锁是哪一种，而不是哪个更高级。
1: 嗯，这个非常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下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它到底是什么
0: 啊。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是 RVF。 它的诞生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1: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输卵管阻塞，它这个通道不通了，是吧？
0: 对。
1: 哎，那这个是适合做这个一代的，对吧？
0: 对对对，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输卵管梗阻哈。
1: 嗯，
0: 就是输卵管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相遇的一个鹊桥，如果这个桥断了，他们就见不了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怀孕嘛，用的是卵泡里的卵子，就像是葡萄里的葡萄籽一样。嗯，那么这个籽出不来，那你也很难怀孕，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卵子是好的，男方的精子呢也是好的，只是他们见不了面儿。
1: 嗯，对。那么第一代是怎么帮他们去见面的呢？
0: 我们在实验室里啊，会把取出来的卵子和一定数量的精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让他们自由结合。精子要靠自己的游泳能力啊，主动去穿透卵子外面的透明带去完成受精。
1: 啊，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亲的场所，对吧？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开始精子卵子就开始自由恋爱了，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考验精子们的这个本事了。
0: 对，说得很好。它就像一场自由恋爱。精子们呢各凭本事，谁跑得快，谁活力好，谁就能赢得卵子的芳心。
1: 嗯，那么什么情况它适用于第一代
0: 啊？第一代的话呢，首先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呢，是男方的精液常规必须是正常的。
1: 嗯，
0: 如果精子的质量本身很差，第一代试管婴儿可能根本完成不了受精，因为精子游不到卵子身边啊。
1: 哎，对，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为什么升级了，把它就是变成第二代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夫妇两个去做的时候，它不适合一代，它适合二代了？
0: 啊，对，很多人会认为，哎，二代是不是一代的升级啊？其实根本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卵包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英文简称是 ICSI。它解决的主要是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1: 嗯，
0: 比如打个比方，有些男性的精子数量非常少，活力特别差，或者有一些形态异常，严重的少弱畸形精子症。
1: 嗯，
0: 他们不是没有精子，而是精子游不动。
1: 嗯，
0: 没办法自己穿透卵子。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梗阻性无精子症啊，睾丸里有精子，但输精管堵了，这个通道堵了，精子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通过手术从睾丸和副睾里把精子给它请出来。
1: 那咱们这样请出来精子还能用吗？
0: 能的啊，但是呢，它们数量太少了，活力也不够，放在培养皿里呢，根本不能自己完成受精。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医生亲自出手。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超高倍的显微镜下，我们用一根极细的玻璃针先固定住卵子，再从精子旋液当中呢挑选出一条最好的、最活力最佳的精子，把它吸入针内，然后直接注射到这个卵子的细胞质当中，强制去完成受精。
1: 哦，其实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啊，就医生把这个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边完成这个受精
0: 啊。对对对对，这如果说第一代试管婴儿呢是自由恋爱，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包办婚姻，由医生亲自来做媒，
1: 哎，
0: 直接把精子给他送进家门。
1: 哎，这个是比较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达了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二代？是不是第二代更保险？
0: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常见的想法哈。嗯，但是呢，就是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有严格的指针的，它主要适用于呢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或者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是前一次的这种第一代试管婴儿 IVF 周期精卵完全结合失败的。而且呢，第二代试管婴儿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是因为遗传缺陷导致的不孕，他通过 ICSI 生育的男孩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在做 二代试管婴儿，就是 ICSI 之前，

0: 我们建议去做遗传咨询。
1: 啊，做遗传咨询啊，其实做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有一个体会，首先是查 DNA 的，
0: 对对对，
1: 都要查 DNA。
0: 哎，对，
1: 那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查 DNA？
0: 是的，我们会了解它的染色体核型是不是正常。
1: 嗯嗯、
0: 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才会给他选择正常的一些试管的流程。
1: 哎、
0: 如果异常的，那可能去相应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三代试管婴儿这种可能性 啊。对，
1: 就直接就说到了这个
0: 三代，对对对，啊。
1: 那一代二代解决的是受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0: 对对对，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准确了、嗯、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
1: 嗯、
0: 英文简称呢是 PGT， 它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它们基础上的一个加项。
1: 嗯，
0: 比如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一代二代呢，它呢其实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把胚胎给它造出来了、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哎，第三代呢是在胚胎移植回子宫之前先给胚胎做个体检啊、
1: 嗯、
0: 取胚胎的几个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看看他们有没有遗传病或者是染色体数目是否正常。
1: 嗯，这其实是等于给咱们胚胎做了一个产前的筛查。
0: 哎，对对对对对，理解非常正确。只不过呢这个筛查呢是在怀孕之前，
1: 嗯
0: 啊，在胚胎还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给它做了。我们只把染色体正常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回子宫。
1: 哎，那是不是我感觉听上去这个最靠谱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三代？
0: 是的，但是呢你听见靠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这个门槛啊是最高的，监管也最严格，它的适用人群呢非常的明确啊。第一种啊，就双方和一方的这种染色体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为了避免把致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啊。第二种的话呢是夫妻一方存在一些染色体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做试管之前我们要去查 DNA 或染色体、
1: 哎、
0: 啊，
1: 对，
0: 就为了排除这个比如说平衡异位、罗布逊异位啊，这类患者呢如果他自然怀孕以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极高，容易出现反复流产。
1: 嗯
0: 嗯，然后呢第三种，
1: 嗯，
0: 第三种的话呢、嗯、是女方高龄反复的自然流产，反复的种植失败，排除子宫内分泌等因素后呢，考虑可能是胚胎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
1: 哎，对，那你看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份上，四十几岁了，我这前面一直都不怀孕，对吧？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的这个生育年龄，你看比如现在42、43岁的这个生育年龄它是有限的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夫妻都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您知道这个高龄就容易生成这种
0: 胚胎异常的这种概率会高的、
1: 哎、是的。这个我可以申请做三代吗？
0: 不行，这个三代试管婴儿呢需要医院具有这个遗传学检测资质、
1: 嗯、
0: 而且呢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国家呢因此对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绝对不能想做就做。
1: 哦，是，其实这不是花钱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好房子那种感觉，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不能买花钱买顶配，要符合条件
0: 啊。对对对，
1: 严格监管的、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场给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解答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看我是老公有这个色弱，你知道就是严重的色弱，对孩子将来的一些就业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做三代吗？
0: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色弱的话呢，它并没有危及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安全、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了还要去做遗传咨询，如果害怕它遗传给下一代，
1: 哎，
0: 那我们就可以去咨询能不能做三代、
1: 嗯、
0: 因为三代试管婴儿它的这种技术呢并不是所有的你想象到的一些遗传的疾病它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的、
1: 不是说都可以梳理出来、
0: 对，不是的，因为这种有一些是具备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而且的话呢、
1: 嗯、
0: 现在的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对于后代的一些比如说生命健康啊、
1: 嗯、
0: 生活质量啊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
1: 啊
0: 就相直接一点就是致死类疾病。 啊，会更多一点，
1: 哦就是、
0: 对，
1: 关系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的
0: 啊，对对对、
1: 哎，这个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技术上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嗯
1: 啊，
0: 他对于他这个色弱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他并不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可能不仅要通过遗传学去咨询，而且还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去审批，能不能给他做，能做、
1: 哎、
0: 我们才能给他去做。
1: 哎，对，是这样，
0: 是这样
1: 的、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嗯、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三代试管其实是可以作弊的，因为我查 DNA 啊，我查的时候我其实连性别我就能看得出来、
0: 啊、对，是这样，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是吧？有些人说我想从这儿走个捷径，那是万万不可能、
0: 啊、对对对对，没有医学指征的这种性别选择是禁止的 啊,
1: 啊，这
0: 是、
1: 啊、这个是不用想了
0: 是
1: 的，而且其实很少有人关注性别，更多的人关注不是性别，其实是我年龄大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胚胎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可以怀孕的这个几率又比较小，我希望他能够一次性，对吧？我筛选一个好的。
0: 如果他的年龄如果达到真的是很高龄的一个状态，他卵巢状态又不好的时候、
1: 嗯、
0: 通过医生的评估呢，我们有些部分的女性呢是可以进入三代试管婴儿的，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高龄，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高龄的女性的话，她的这种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高，那么我现在的年龄又不等人，然后我的基础状态又不好，那么这种时候为了缩短我的生育周期，我们是可以去由医生来评估后可以进入三代试管的治疗、嗯、
1: 这个呢我们就要去门诊，
0: 对，
1: 去跟我们的这个专家来沟通啊。
0: 对, 对,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0: 周一到周日，现在我们
1: 啊、哦，现在是这个
0: 周一到周日啊，
1: 全天候的，
0: 全天候都有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1: 啊，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啊。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心了，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不孕不育的这个
0: 人群，对，
1: 他是逐年是上升的，对吧？
0: 对对。
1: 除了有一些人是真不明白，我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只要但凡了解一些的都会去做了，对吧？咨询的人就非常的多。
0: 对，是的
1: 啊。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界定啊。
0: 嗯嗯，
1: 这我们要去医院，不是说这个我们简单的这样沟通就可以了
0: 啊。是的。
1: 哎，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代技术，那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做三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这个以前的是胚胎上面取一个，
0: 取几个细胞
1: 啊，取几个细胞去查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普通的移植就是一个三细胞的，对吗？
0: 普通的移植是吗？
1: 啊、
0: 移植的话呢，它一般普通的胚胎的话，我们分为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哎、
1: 啊
0: 基本上这种的话呢，三代试管婴儿呢，它和全部都是移植的囊胚。
1: 嗯
0: 啊，它相对来讲细胞数目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
1: 哎，
0: 我们取出来的几个细胞对于胚胎后期的发育的话，影响会小一些。所以呢，我们做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都是养成囊胚以后去做。
1: 那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的那个胚胎养成囊胚的过程中也会损失？
0: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真的非常的专业哈。是的，我们在如果普通人群的话呢，我们有第三天的胚胎，就是卵裂期胚胎、
1: 嗯啊、
0: 而囊胚的话呢是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胚胎。那么在第三天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的话呢，他做囊胚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一个淘汰和筛选。那我喜欢打比方，我经常会和病人讲说，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高考。高考是什么、
1: 哎、
0: 高考是人才选拔性考试，对吧？我们的囊胚培养呢叫做胚胎选拔性考试。那就是我会把一些胚胎这种发育潜能比较弱的比较差的这种胚胎我就全部淘汰掉了、那么
1: 自动筛选掉了。
0: 哎，对的。然后只要它能形成囊胚的这部分胚胎，那么它的这种发育潜能也好，它的这种妊娠率也好，它一定是要比这种卵裂期胚胎要高很多的。
1: 那如果我就是像我的这个卵细胞如果不多的话，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到六天的这样的
0: 囊胚培养，
1: 囊胚是不是
0: 有风险？
1: 风险，
0: 没错，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高龄的女性我能不能就考虑做三代啊、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面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的卵巢状态确实很差，
1: 哎，对，
0: 我取出来的卵子很少，我形成的胚胎很少，那么形成胚胎以后你再去做囊胚培养的时候，你可能绝大部分胚胎可能就损耗掉了，那么造成你这个周期可能就没有胚胎可用、
1: 哎、
0: 没有胚胎可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三代呢？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三代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跟病人充分沟通的 一个治疗方案。
1: 我们在临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0: 的几率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三天的这个胚胎，比如说是有八个胚胎，那么到了这个囊胚的这个状态下，它会减成多少？它们有没有概率啊？
1: 有的，是的，有概率的。我们第三天的胚胎的话，到第五天的话呢，囊胚培养，所有的胚胎下来的囊胚的成囊率，基本是在50%-60%这样的一个概率。但是呢，每个人又不同，对吗？我们同样的一个去做囊胚培养，那么年轻的女性一定是要比高龄的女性要成囊率要高的，是这样子。
0: 你瞧见了吗？就是其实在这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生育还是要趁早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看我看很多朋友就是跟就非常的焦虑啊，到了40-23岁我才开始考虑这件事儿。我说那之前您在忙什么呢？忙工作呀。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她确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女强人，她到35岁、36岁了，她来了，她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我什么时间段做什么，我也在我需要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么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要完成生育，3年之内必须生一个孩子。他这个需求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做基本检查，一检查以后呢，我就反过来问他了，我觉得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和我预期的这种35-36岁的女性的这种生育状态是完全不匹配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段时间的月经周期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有1-2年没来月经了，这非常遗憾。其实呢，这个女性的检查结果呢，就是一个卵巢完全衰退的一个状态。其实她已经绝经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你再去考虑生育，就有点晚了，对吧？
0: 对，其实你完全没想到她35岁她会面临绝经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啊，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一般绝经不会到49啊？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平均绝经年龄是49.5-50岁啊？为什么这么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呢，面临着卵巢功能减退，有30岁以下的，有35岁左右的，卵巢功能都非常的差，这为什么呢？其实也和我们的现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些工作压力。还有一些女性呢，我们现在都喜欢熬夜，还有饮食的不健康都有一些相关性。
0: 对，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其实涉及面很广。那么在这儿呢，不是我们催婚催嫁啊，催生育啊，它一定是早婚早嫁了，早点考虑生育啊，越早越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相信我们李主任一定不希望你到了这个科室来看病的啊，
1: 那
0: 个是希望你顺顺利利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对吧？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工的这个帮助。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咱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一代、二代、三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的好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叫 IVF 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见面难的问题啊。精子和卵子呢在培养皿里自由结合，那我们概括为自由恋爱啊。适应人群呢是女性不孕的患者。那第二代呢是 ICSI， 解决的是受精难的问题。医生挑选一条精子直接注入卵子，概括为包办婚姻。适应人群是男性不孕啊。第三代呢是 PGT，我们解决的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啊，胚胎移植前做基因检测啊，概括为体检合格才上岗。适应人群呢，主要是遗传病携带者、反复流产和高龄等等的患者啊，所以呢，也是我们之前说的，不是花钱买顶配那么简单，关键是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么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提到了这个反复流产，就是这个也是有这个上千位消费者在问的一件事啊，就是。经历了4-5次的这样的一个流产，你说我不怀孕吗？我很容易就怀孕了，但是就熬不过去2个月，就是有胎心了，它也能流掉，就是还有的就是根本就没有胎心，它就流掉了，但是我也怀孕了，那这种其实适合到咱们这儿来去查一下，这个第三代是不是适合的？对，
1: 对，是的，它是一部分人群。对于反复流产的女性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排除，如果她有多次的这种怀孕，就像主持人说的，2个月左右她就停掉了，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胚胎的问题，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种子和土壤，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
0: 对，
1: 如果这个种子是好的，那 OK， 那我们就要去查土壤，就我们母体的状态如何。如果我反复流产都是因为染色体，胚胎的染色体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必须去做三代，我们就要排除胚胎的问题造成它的一个流产，我们才去考虑做三代试管婴儿。
0: 对，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焦虑，但是要尽早去咨询，对吧？
1: 对对。

0: 是女性的这个问
1: 题
0: 、啊、
1: 对对，
0: 其实我们看了二代的那个试管就应该知道了、
1: 啊、
0: 它很多它不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
1: 啊、对，有一部分呢在门诊的一些人群呢，其实我很不自主的就会去表扬这部分夫妻、
0: 嗯、
1: 他们准备要备孕的时候，他说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
0: 嗯、
1: 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需要在你的指导下去帮我怀孕，这种非常好啊、我觉得这种的这种生育理念是好的，而不是等到说自己怀不上了再去看啊，这个就有点迟。
0: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以终为始啊，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对吧、
1: 嗯、
0: 我用最快速最短的这个路径去把我的这个生育这件事儿给做好，对吧？
1: 对对
0: 啊，不是说很多人都问我是应该去妇科看还是应该看男性科，直接到我们生殖科去看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嗯、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我们的专家啊，这个来说一说在临床当中啊，
1: 嗯，
0: 这个您给我们的这个想做试管的夫妻提提建议。
1: 好，我想说三句话。
0: 嗯，
1: 第一句，不要自己点菜、
0: 嗯、
1: 啊。很多患者一来就说呢，医生啊，我要做三代啊。其实呢，选择哪一代，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其实呢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或者是病史做出的专业判断，不是点菜哦。哈、
0: 嗯。
1: 第二句呢，是不要被越新越好的观念绑架。啊，盲目去追求三代试管婴儿，不仅呢可能会浪费我们宝贵的卵子和胚胎，还有可能会延误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来说呢，时间就是生育力，尤其是我们女性的年龄啊。第三句呢是选择一家专业的生殖中心，然后相信你的医生。辅助生殖呢是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并肩作战的旅程，医生呢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会根据你的路况啊，比如说年龄、卵巢功能、精子质量以及病因等等，规划出最适合你们的路线啊，请充分相信的医生，放下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
0: 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懂得了试管婴儿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
1: 嗯、
0: 把技术的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做啊，把希望留给自己。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李慧医生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记住啊，我们的这个门诊地点呢是在我们秦东门大街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的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是在
1: 四 C 啊，门诊区四 C
0: 啊，
1: 对，
0: 四 C 区啊，
1: 啊对对，
0: 可以直接去啊，到了那儿可以我们现在挂号也非常的方便，
1: 对对，有自助挂号，对
0: 啊，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1: 好
0: 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

0: 请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凭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你一直为你鼓掌。你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2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30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5-6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它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10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绑

去了，我怕打扰他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梨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他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时常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自。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内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酒，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有无善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题主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

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 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
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到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
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进入室内，小麦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布局。据说当时病情不太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室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地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

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 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的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 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 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记录。 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 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地戎，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 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 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 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 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 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

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游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峙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 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 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 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一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 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编译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 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 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 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 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 1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 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三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三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 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九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三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正开得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5: 秀
2: 秀
1: 秀，
5: 钟灵毓秀，
2: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5: 无敌
7: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呢，诈骗这件事呢，已经从曾经骗你买个拐的小打小闹，升级为骗你买个 SUV。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虽然手法呢有点糙，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精明的骗术值得我们注意。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一般呢也不靠精巧的话术，它所瞄准的呢是一些特殊人群的微妙心理。这些骗子呀，在电子信号的海洋里捞针，只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有这么一位大爷啊，曾经在这个转账现场被当场解救，他还是初心不改呢。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大爷，他都坚称我常看普法节目，不可能被骗。这大爷的儿子也表示啊，我对我爸也是充满了信心。后来呀，这民警发现该骗子忽悠老人说他儿子犯事了，而自己呢可以替人消灾，让老人给他打钱走门路，而且不能透露给警察。可见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儿子对于自己爹过分有信心，而当爹的对自己儿子过分没有信心。你看这类骗子呢，是不但会利用信任缺失打击人的心理防线，还专抓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心理。比如自认为可以花钱买户口，结果呢成功给骗子搞创收了。所以啊，钻法律空子容易钻到骗子的陷阱里，骗钱也就算了，还有一类骗子呀，骗钱捎带骗感情。你把网络对面的他当作灵魂伴侣，殊不知啊，你眼里的贴心漂亮妹妹其实啊就是个抠脚大汉。当然除了现充的感情容易被欺骗啊，这年头啊真情实感追个星也容易碰上陷阱。 重金买来偶像的 QQ 号，你以为你拿到了偶像心灵深处的直通票，实则呀是一脚踩进了骗子精心编织的一个圈套。花钱容易被骗也就算了，连挣钱都容易被骗，这被骗就算了，骗子的表现呀比你还悠哉呢。有人深陷一个理财 APP 传销诈骗陷阱，在被骗的倾家荡产之前呀，终于是悬崖勒马。然而当你回过味儿来去找骗子对质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希望这些骗子可以自首，还能把钱还回来，骗子呢却给你回一句，谢谢，我已经跑了。你看是不是很尴尬？还有个老大爷也投诉啊，说他安的 APP 有问题，因为他儿子一来电就提示他是诈骗电话。然而呢，警察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啊，最后在大爷的配合之下成功端了他儿子的诈骗窝点。所以为了预防新型诈骗，安装反诈 APP 十分重要，它不但能够帮你隔绝千里之外的骗子，还能帮你揪出潜藏在身边的内鬼，甚至帮你大义灭亲。当然一般般的骗子呢是藏身网络的，但是高明的骗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有的呢埋伏在小区周边的跳蚤市场，以老街坊面目示人，偷偷告诉你他抓了银行的小辫子，在暗搓搓高价卖你一张所谓的错板币。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觉得可以买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可以让银行来赔钱了，这是个钻空子的好办法，也能挣钱啊！这种投入和回报绝对是成正比的，投入多少赚多少，很划得来。但殊不知你中招了。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的都是老人，或者提高警惕就能够规避诈骗，可能有些朋友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任何事情，那就有点片面了。毕竟呢，只要时机合适，连警察自己都有可能买到假票。所以啊，被骗还不算，被诈骗后没准还容易社死更重要，重则是全网嘲笑，轻则是惨遭公示。当你的名字被挂在小区门口那一刻，人财两空的你呢，真的恨不得把骗子的骨灰都给他扬了。所以普通人类与骗子的斗争啊，由来已久，所有的防诈宝典都是久病成医，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不断研究骗子的套路，才能在智慧的高地上先行一步。那么从现阶段而言啊，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诈骗行为一般分为了四步。第一就是筛选对象，骗取信任。无论是杀猪盘杀鱼盘，还是短平快的小型电讯网络诈骗，第一步呀都是针对受害者不同的需求。比如杀猪盘针对感情需求，金融 APP 诈骗针对的是致富渴望，还有些呀是电讯诈骗，他们会看准受害者占小便宜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心态。那么选定了受害者之后啊，骗子就会伪造一个身份啊，套取受害者的信任。比如最简单

了杀猪盘，这骗子呀就伪装成女网友，哎呀小哥哥，就这种感觉，然后呢跟不同的男性在线谈恋爱，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人家不要不要嘛，哎呀让我听着我也觉得恶心。第二步就是诱敌深入，当受害者初步上钩之后啊，骗子呢会利用之前套取的信任，步步为营，小心安排，大胆尝试，逐渐瓦解掉受害者的警惕心，诱导你呢根据他们的安排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深耕杀猪盘的骗子，此时就会佯装成跟你谈恋爱的样子，早安晚安宝宝喝水了吗，这些甜蜜的话术啊，不要钱一样的各种给你安排啊，确实他也不要钱。那么讲究短平快的杀猪盘呢，相对简单一点，一句哥放心交给我肯定能行，然后就开始骗钱了，那确实很直观啊。那么像金融 APP 诈骗和传销类诈骗，在这个阶段呢会让你看到一些其他人产生的收益，比如说刷单呐、啊、这种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刷单在我们这赚了2万块钱啊，以这样的举例的形式增加你对他的信任感。第三步就是给你点甜头，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诈骗手段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杀猪盘在这个阶段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感需要来给足承诺，甚至会通过主动暴露弱点等方式来套取进一步的信任和依赖。而以利益为动机的传销类的诈骗呢，此时会让受害者看到一些短期的收益啊，刚才也举例了，刷个单啊，小金额的单子刷两单，啪这钱挣了，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搞有搞，那我就搞一下吧，然后抬高门槛的方式让你做拉人或者做任务的手段来吸粉，从而提高他的核心成员的粘着度，再往后就开始套你的大钱了。那么鲨鱼盘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靠的是受害者刹那间的那个迷瞪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给足时间让对方回过味儿，那前边的努力呢可能也就清零了。当然最后一步呢就是图穷匕见了，什么意思呢，虽然卖相有点惨，过分还好笑啊，算得上小打小闹，但杀猪盘这种骗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不在少数。至于杀鱼盘，当对方聊着聊着发现你很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强火力忽悠你上钩的时候，方式呢包括向你索要一些验证码呀，忽悠你上无保护网站填写信息等一些手段。那么这像金融 APP 这类传销的诈骗呢，是让你成为它的核心用户之后呢，悬在头顶许久的镰刀，然后就开始割韭菜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与骗子斗智斗勇这么些年，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被骗呢？那因为确实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说辞呢也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从古至今骗术的套路呢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核心呢就是对人类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握。如果我们举一反三啊，像刚才提到什么杀猪盘呐、婚恋平台诈骗呐，那都是这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我们只要了解它的本质，不被语言所迷惑，自然而然也不会被骗。所以说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些方式啊，那就是瞄准了你们这些有强烈情感需求的目标。所以提防诈骗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这么几条。首先啊，对索要信息，像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咱要保持警惕了，并且不点击不明链接和网站。其次呢，咱们要多看新闻啊，熟悉一些诈骗套路，你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得知道身边有哪些新闻啊，就是因为诈骗让自己人财两空的啊，对不对？我们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装我们国家反诈 APP， 毕竟呢这个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国家反诈 APP 来帮助我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套路，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帅哥你好啊。
4: 美女你好啊。
3: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4: 我刚忙完工作，玩会儿手机再休息。
3: 好巧哦，我也是刚忙完工作。你是不是平时也经常玩交友软件呀？
4: 也不算吧，偶尔看看。
3: 那咱们俩的匹配度还挺高的，有95%呢。我叫小红，你叫什么呀？
4: 我叫吴用。
3: 吴哥，你的名字好有阳刚之气哦。
4: 小红，咱们加个微信聊吧。
3: 我不爱用微信，我喜欢用嗨聊。吴哥，你有没有用过呀？

0: 有听过这个。
1: 那你现在下载一个呗，咱们可以在嗨聊上聊天。
0: 还要下软件呢，这也太麻烦了吧。
1: 吴哥，你就下一个嘛。
0: 这在哪儿聊不是聊吗？你不喜欢用微信，那咱们就在这儿聊呗。
1: 这儿也可以聊，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总有人跟我来打招呼，我就会分心了。吴哥，难道你不希望我只跟你一个人聊天吗？
0: 好吧，那我就下一个吧。
1: 那我这样给你发个链接啊，你就不用找了，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了。
0: 好的，我已经开始下了。
1: 哦对，我再给你个邀请码，你记得输进去哦。
0: 啊，还要邀请码吗？这什么软件啊，这么高端。
1: 我这个都是会员付费的，这样储存空间比较大，我可不是谁都邀请的哟。我只是觉得吴哥跟我很投缘，长得又帅，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0: 嘿嘿，我看你头像也很美，真人是不是也这么美啊？
1: 当然不是啊。
0: 啊，那是
1: 更美。
0: 哎呦，这小红太会说话了。
1: 你进入我的聊天室了没有呀？
0: 还没有呢，这个软件提示要开放通讯权限。
1: 啊，这个呢是必须走的流程，你就点开放开权限就行。然后呢，这个跟摄像头话筒都是一起的，不然咱们视频呀、语音呀，你就看不到听不到了。
0: 哦，这个样子，好吧。
1: 开放了吗？
0: 开放了。
1: 好的，那你现在在首页搜索中输入我的邀请码，就可以和我一起视频聊天了。
0: 啊，我已经输入了。
1: Hello， 吴哥。哇，真人果真比头像还要帅呢。
0: 哎，小红，我咋看不到你的脸呢？
1: 刚才头像你不都看到了吗？现在看看我的身材怎么样？
0: 这身材确实非常的劲爆啊。只是我在纳闷啊，为啥你穿这么少，还不露脸呢？
1: 这不人家害羞吗？
0: 对，你穿的这个是口罩吗？
1: 不是，天气太热了，人家没有空调。吴哥难道不热吗？
0: 哦，确实这天是挺热，我也挺热的。
1: 那吴哥还穿这么多？
0: 我穿的不多呀，就一件 T 恤。
1: 夏天你们男生不是一般都不穿上衣吗？吴哥，这么热的天你就别穿 T 恤了。
0: 哎呦，咱们第一次视频，我那样的话怕吓着你。
1: 其实人家也想看看吴哥的身材呢。
0: 啊，这个我呀也没啥身材，行吧，你看吧。
1: 嘿嘿，我就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0: 哎，不对呀，你们女生不是都喜欢有腹肌的吗？我又没有腹肌。
1: 我是觉得吧，吴哥这样的男生才可爱呢。
0: 啊，是吗？还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那个小红啊，你能不能把摄像头对着你的脸呢？对着你的胸口聊天，总感觉挺别扭呢。
1: 哎呦，反正都是聊天嘛，怎么聊都行呀。对了，吴哥，你在家是不是也裹这么多呀？
0: 我都光膀子了还多呀。
1: 哎，我这人有个怪癖，我特别喜欢看腿好看的男生，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腿呀？
0: 老妹儿，你是学医的吧？怎么看人都是局部局部的看呢？聊这么久了，我也就只能看到你的局部，我连你长啥样都不知道呢。
1: 吴哥，其他男生都想看我的身材好不好，你干嘛只想看我的脸呢？
0: 身材再好，脸不好看也不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清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慧，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对，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当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结节本质上是体积较小的肿物，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如乳腺、甲状腺、肺部、皮下等等。在中医的眼中，很多人长结节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与体质有关。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有一个共性，情绪压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结节是如何形成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中医上，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疏泄功能正常，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以及其他脏腑功能协调有序的重要条件。中医常说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气机不畅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津液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身体里的血液的流动依赖气机推动，气滞状态下身体内部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时间久了产生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使人体产生痰湿。气滞血瘀痰浊会随着人体经络游走，在五脏六腑间的某一处聚结，越聚越多，就会在不同的脏器长成结节。痰浊血瘀随着肝经循环到喉咙，聚结于颈就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乳络就是乳腺结节，痰湿互结聚于肺络就是肺结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比如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一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总是唉声叹气或者烦躁易怒。肝经循行经过小腹、胸胁、喉咽、头顶等部位，肝气郁结会有小腹疼痛、乳房胀痛、胸闷气短、头痛或偏头痛的表现。肝经循环经过咽喉，肝气聚结于此，人就会出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不下咳不出，中医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血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痰瘀滞留于颈部，出现了颈部肿块等等。女性更容易出现肝气郁结，除了上述的一些症状，还会表现为乳房胀痛、结块、痛经或者月经失调等等。中医认为肝与脾在生理与病理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肝气郁结日久可影响到脾胃，出现食欲下降、嗳气、腹胀、大便不成形甚至腹泻等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数据称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表示，结节性质一般从诞生初期就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几率很小。长结节是普遍现象，如果用细致的影像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一些结节。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与亲友倾诉，以免急于成结。可以尝试下面这些专家提出的小建议，比如让身体活动起来， 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到处走走。不一定是高强度的运动，只是散个步，或者绕着办公室走动也行。先用70%时间做到60分，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先用70%时间把任务做到60分，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不要憋着，尽量哭出来。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不要一个人呆着，不必强求亲朋要倾听和完全理解你，但可以让自己的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能够缓和许多低落。借助运动发泄，运动时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人身心舒畅，可以选择扩胸运动、拉伸、跑步等等。结节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因此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或者还可以试试中医。服用中药前一定要咨询中医，有助散结的常用中成药有逍遥丸、小金丸、消裸丸、夏枯草片、大黄蛰虫丸等等。第一，甲状腺结节方面，调治甲状腺结节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古方是海藻玉壶汤，主要的药物组成有海藻、昆布、贝母、半夏、青皮、陈皮、当归、川穹、连翘。甲状腺结节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碘摄入，少吃紫菜、海带、发菜、海蜇、海参、苔菜、各种贝壳、虾皮等等，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健脾化湿、散结消肿的食物，如薏米、木耳、香菇、山药、荸荠、油菜、芥菜、猕猴桃等等。第二，肺结节。汤剂方面，肺结节可以服用射甘麻黄汤，由射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组成。给大家推荐一个饮食散结法，凉拌海蜇皮有助消肿降压、软坚化痰，玫瑰蚕豆花茶有助疏肝理气，可对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起预防作用。第三，乳腺结节。治疗乳腺结节以大小柴胡汤为代表，其次还少不了活血化瘀的中药，常用的有川穹、当归等。乳腺结节患者要注意低脂高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可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变。检查出结节不必惊慌，放松心态，定期监测，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大多数结节并不会癌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们常说愁一愁白了头，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研究发现，伤心、忧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系列不适，甚至可能加速衰老。学会有效管理负面情绪，则可以预防病理性衰老。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坏情绪是怎么牵连全身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为了探索负面情绪对痴呆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人在面临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神经元连接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惯性，负面情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大脑活动，特别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中，这两个大脑区域与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认为，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可能有助于限制神经退行性病变。此前权威期刊《衰老》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及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长期持续的负面情绪有损身心健康。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当人们悲伤、忧愁、沮丧时，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症状。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情绪刺激，还有焦虑、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荨麻疹、牛皮癣、湿疹、皮肤瘙痒等很多皮肤疾病，其病因发病过程也与情绪密切相关。悲伤、恐惧、愤怒，各种消极情感自始至终伴随人类存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脱离负面情绪，它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具有价值和意义。心理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但如果其影响持续、强烈且难以调节，就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平日里试着自己做一些情绪管理练习，比如察觉情绪，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过度沉浸于生气、悲伤、恐惧中时，要有所反应，不能放任不管。 思考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用理性去平衡冲动的感情，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被其牵着鼻子走。能做到以上两点，与负面情绪拉开距离时，可以尝试主动调整，做出积极改变。在面对几种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自我调节，赶走负能量。有研究报告指出，心伤会引发肺部损伤，损害心脏健康，严重的忧虑、抑郁还会损害皮肤，更容易让人对毒品、酒精及其他有害物成瘾。感到悲伤、痛苦时，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虽然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是心理健康的良药。长期焦虑会损耗身心健康，甚至出现疼痛、气短、恶心、眩晕以及虚弱的症状，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不适。焦虑更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要缓解焦虑，需要养成规律的生活、工作、作息习惯，尽量的减少生活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建立安定感，减少失误和差错的发生。正确的面对失误、失败，保持理性，记住，失即是得，得亦是失。还有愤怒，一个人如果频繁动怒，容易诱发动脉血管壁磨损，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诱发炎症，增大罹患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感到怒气冲天的时候，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腹部，缓慢吸气，感受空气一直到达肺部，继续深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保持吸气状态3到5秒，再慢慢地呼出气体。深呼吸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过度嫉妒会使人的心思陷入憎恨泥潭，导致思考力和辨别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体内过量分泌压力激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胆固醇水平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和能力之后，确定目标，发挥长处，努力进步。

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当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这会引发抑郁，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多与家人、朋友、同事通电话或者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社交，找到自信和充实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结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坏情绪是怎样牵连全身的。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懂得喝茶。从最初的食用、药用到日常的饮用，茶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叶也被中国人奉为国饮，一直流传至今。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讲解这本《中国茶文化》，带您一同领略悠远古老而又焕发时代精神的茶文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商业谈判，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杯好茶既可以展现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又可以成为引入话题的谈资。在物质层面上，茶可以清新明目，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展现茶人的哲思与智慧。古往今来啊，中华民族与茶结缘，一代代茶人将茶文化推向极致，甚至让茶具备世界性，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样小小一杯香茶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下面呀，我们一起从茶的历史开始说起。探究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讲到饮茶的历史。中国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同约》当中描述了一段故事，就提到了茶。故事说啊，四川的王子渊去成都参加考试，到已故友人家里暂住，友人的遗孀杨慧热情招待了王子渊，让仆人去打酒。仆人啊，非常的气愤，便到已故主人坟前哭诉说，当年您买我回家是让我看家的，并没有说让我为别的男人打酒啊。王子渊和杨慧后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啊，就重新拟定了一份契约。契约上写明了仆人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含舞羊买茶和烹茶敬具两项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啊，在汉代的时候，饮茶已经深入到了平民百姓家中。如果说饮茶的日常习惯从汉代开始，那么将茶赋予文化内涵，就要把时间往后推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啊，门阁士族不断壮大，奢靡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养廉的主张，而茶就被赋予了廉洁节俭的内涵。唐代被称作茶圣的陆羽所著的《茶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的时候，东京太守陆纳提倡节俭，当时的将军谢安要到此处拜访，陆纳的侄子见叔父只是简单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茶水，于是呢就擅自主张准备了丰厚的食物和好酒。谢安走后，陆纳非常的生气，责打侄子40大板，指责他奢侈侍奉权贵，玷污了自己清廉的美名。这个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 在赞颂露娜清廉的品行之余，也表明了饮茶者崇尚节俭不是权贵的高贵品质。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峰，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如此。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就是其中巍峨的一座丰碑。茶经将前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汇集起来，详细讲述了茶的源头、器具、茶叶制作过程、产地等十余个方面，将煮茶、品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陆羽不仅是理论宗师，更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亲自拜访茶山、名泉，与茶农一道种茶采茶，在自然山水之间约上好友僧人皎然灵澈、道人李秀兰，还有儒士颜真卿一起品茶、观景、作诗，开创了茶与自然、茶与不同文化互相生发的先例，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以后，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到了宋代，点茶斗茶强调精致典雅，元代俗饮崇尚自然质朴，明代茶诗茶画以茶雅致，清代茶文化深入市井大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茶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古代，真正懂茶的人将茶看作是天地间的馈赠，万物之灵气，选茶就是在与天地沟通。而茶的生长啊，离不开自然环境，名茶往往生长于风景优美的名山之中，一旦脱离了自然环境，茶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灵魂。关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啊，武夷山有一个秦婆婆，非常的善良，经常救助别人。有一次她救了一个老伯，没成想啊，这位老伯居然是一位神仙。为了回报秦婆婆，神仙将自己的拐杖插在武夷山上，拐杖瞬间就变成了茶树。后来呢，皇帝听说了仙茶的故事，就将这茶树强行的移植到了皇宫，没想到茶树竟然腾空而起，又飞了回去。鲜艳的叶子随风飘荡，宛如空中的晚霞，绚丽夺目。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树厌恶权贵，再度飞回武夷山，不仅是暗喻了茶之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自然环境对茶树的影响。毕竟啊，离开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便损失了其独有的韵味。展现千百年来波澜壮阔的茶之盛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茶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来啊，茶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制茶技艺的精进，散茶、饼茶、磨茶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古代茶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制茶方式，其中最为精致、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宋代团茶。团茶是进贡皇帝的茶叶，为了达到美观雅致，要精细研磨，添加龙脑香料，放入金银模型，压制成团龙凤饼的形状，在上有各色图案，外面还需包裹蜡面，光彩可见，极具观赏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给制茶人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因为加入龙脑香料，损伤了茶原本的味道，因此为爱茶人所不齿。真正的茶人不仅热衷于品茶，还喜欢将制茶过程当成精神享受。不少文人亲自种茶、炮制，创造出特有的茶之香味。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在诗中写道：买得青山只种茶，风前风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

0: 蟹眼松风镇自家。茶艺不仅包含了制茶技术，煮茶之水的选取也是十分的重要。要泡得一杯好茶，必须要有好水。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县令熊开元带着书童到黄山云谷寺春游，寺中的长老敬了他一杯好茶，这茶是黄山毛峰所制，水来自黄山的泉水，不仅茶香四溢，颜色绝美，而且茶水在冲泡过后水气升腾，在空中呈现出白莲的图景，十分的奇妙。寺中的长老说起了这茶的渊源，当年神农尝百草时误食毒草中毒，明茶仙子和黄山山神用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神农为了感激两位仙人，就留下了一个莲花神座，空中白莲由此而来。后来另外一个县令得知此事，为了讨好皇帝，向皇上献了这茶，可他并不知道黄山毛峰需要黄山的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的奇景，因此惹得皇帝大怒。这虽然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茶艺的真理，即好茶需配好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茶艺作为整体性的艺术，讲究和谐一体，茶具自然也是茶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讲究的茶人对茶具格外看重，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爱茶懂茶的皇帝，他不仅遍尝天下名茶，还自己发明了三清茶。所谓三清茶，就是将松子、佛手、梅花进行烹煮，自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乾隆皇帝对这茶大加赞赏，还亲自设计了专门冲泡这种茶的三清盖碗，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三清茶诗，十分的精美。当时啊，大臣们都以被赏赐了这个三清盖碗为最高荣誉。乾隆皇帝慧心巧思，提升了茶文化的思想高度。有了好茶、好水、好茶具，还需要有好的烹茶技艺。烹茶方式包括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几类。如果说哪个流传度更广，那肯定是方便简单的泡茶法，但如果论精巧细致，那还属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粉末，然后以微微沸腾的水冲泡，接着以茶筅搅打，经过搅打，茶水交融，茶碗中浮起白色的茶沫，茶沫经久不散的被认为是茶艺高手。还有将茶倒入茶盘当中，以茶沫绘画出各种各样的小画，被称为茶百戏。人们进行斗茶，比试茶艺，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感受茶之趣味。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大框架，而茶文化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道文化长期深受儒家影响，茶人们将儒家文化融于其中，在品茶之余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茶圣陆羽虽然一生未曾出仕，身在江湖却心怀天下。在他制造烧茶的风炉时，正值安史之乱被平定，于是他在风炉上写道：“大唐灭胡明年住。”而陆羽的一位茶友便是亲自上阵，在安史之乱的平定当中贡献颇丰，这个人就是大书法家颜真卿。当时安禄山南下，时任平原郡守的颜真卿誓死抵抗，不仅守住了平原郡，还担起领导整个河北战场的重任，既能在安然出世山水之间品茶养身，也能积极入世为百姓立命，这便是古代茶人们的处世之道。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记载了很多与茶相关的故事。茶经当中讲到，浙江余姚的余洪进山采茶，途中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牵着三头青牛，把余洪领到了一个大瀑布下，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制茶煮茶，以后能否赠些茶给我？这山中有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摘。” 希望你日后把喝不完的茶送些给我喝。于洪按先人的指点找到了这棵茶树，还让家人经常采摘这茶树叶，后来还立了祠堂供奉清茶敬神。广陵齐老传中讲述了一个卖茶仙人的故事。传说晋元帝时期，有一个卖茶的老婆婆，每天早上都拎着茶壶去集市上卖茶，集市上的人都争相买她的茶，但卖上一整天，茶壶里的水也不会变少，卖茶的钱会全部的送给贫困的人。人们都觉得老婆婆会法术，也因此引得官府的注意，官府派人将她抓捕起来。没想到到了晚上，卖茶的老婆婆拿着茶具从牢房的窗户当中飞走了。古代人不仅重视饮茶，还将茶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将茶文化变成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赋予了茶神奇圣洁的文化内涵。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如今再度焕发新生。新时代的茶人们将时代内涵融入于茶文化中。中国茶文化这本书展现了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是如何的璀璨夺目，更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高贵精神、廉洁品性和积极向上的意义。茶香如雾，在阅读本书之后，相信您会对眼前这杯清茶产生不一样的感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的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的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2: 这里是全民阅读， 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他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它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它抱了回去，亲手把它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史上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知道什么叫温泉水滑洗凝脂，什么叫从此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
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它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

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的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它，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也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的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题主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
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 70% 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其实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女生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她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她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

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
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联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联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联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92.7，为你报时，晚上7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日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轻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儿藏在心里是莫大的委屈，然而当你想一吐为快的时候，却发现话到嘴边却又不值一提了。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要分开。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10000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己。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懂得喝茶。从最初的食用、药用到日常的饮用，茶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叶也被中国人奉为国饮，一直流传至今。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讲解这本《中国茶文化》，带您一同领略悠远古老而又焕发时代精神的茶文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商业谈判，茶都是必不可少的。

杯好茶既可以展现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又可以成为引入话题的谈资。在物质层面上，茶可以清新明目，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展现茶人的哲思与智慧。古往今来啊，中华民族与茶结缘，一代代茶人将茶文化推向极致，甚至让茶具备世界性，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样小小一杯香茶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下面呀，我们一起从茶的历史开始说起。探究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讲到饮茶的历史。中国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同约》当中描述了一段故事，就提到了茶。故事说啊，四川的王子渊去成都参加考试，到已故友人家里暂住，友人的遗孀杨慧热情招待了王子渊，让仆人去打酒。仆人啊，非常的气愤，便到已故主人坟前哭诉说，当年您买我回家是让我看家的，并没有说让我为别的男人打酒啊。王子渊和杨慧后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啊，就重新拟定了一份契约，契约上写明了仆人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含舞羊买茶和烹茶敬具两项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啊，在汉代的时候，饮茶已经深入到了平民百姓家中。如果说饮茶的日常习惯从汉代开始，那么将茶赋予文化内涵，就要把时间往后推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啊，门阁士族不断壮大，奢靡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养廉的主张，而茶就被赋予了廉洁节俭的内涵。唐代被称作茶圣的陆羽所著的《茶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的时候，东兴太守陆纳提倡节俭，当时的将军谢安要到此处拜访，陆纳的侄子见叔父只是简单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茶水，于是呢就擅自主张准备了丰厚的食物和好酒。谢安走后，陆纳非常的生气，责打侄子40大板，指责他奢侈侍奉权贵，玷污了自己清廉的美名。这个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在赞颂陆纳清廉的品行之余，也表明了饮茶者崇尚节俭，不是权贵的高贵品质。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峰，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如此。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就是其中巍峨的一座丰碑。茶经将前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汇集起来，详细讲述了茶的源头、器具、茶叶制作过程、产地等10余个方面，将煮茶、品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陆羽不仅是理论宗师，更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亲自拜访茶山、名泉，与茶农一道种茶、采茶，在自然山水之间约上好友僧人皎然灵澈、道人李秀兰，还有儒士颜真卿一起品茶、观景、作诗，开创了茶与自然、茶与不同文化互相生发的先例，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以后，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到了宋代，点茶斗茶强调精致典雅，元代俗饮崇尚自然质朴，明代茶诗茶画以茶雅致，清代茶文化深入市井大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茶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古代，真正懂茶的人将茶看作是天地间的馈赠，万物之灵气，选茶就是在与天地沟通。而茶的生长啊，离不开自然环境，名茶往往生长于风景优美的名山之中，一旦脱离了自然环境，茶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灵魂。关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啊，武夷山有一个秦婆婆，非常的善良，经常救助别人。有一次她救了一个老伯，没成想啊，这位老伯居然是一位神仙。为了回报秦婆婆，神仙将自己的拐杖插在武夷山上，拐杖瞬间就变成了茶树，
后来呢，皇帝听说了仙茶的故事，就将这茶树强行的移

一直到了皇宫，没想到茶树竟然腾空而起，又飞了回去。鲜艳的叶子随风飘荡，宛如空中的晚霞，绚丽夺目。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树厌恶权贵，再度飞回武夷山，不仅是暗喻了茶之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自然环境对茶树的影响。毕竟啊，离开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便损失了其独有的韵味。展现千百年来波澜壮阔的茶之盛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茶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来啊，茶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制茶技艺的精进，散茶、饼茶、磨茶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古代茶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制茶方式，其中最为精致、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宋代团茶。团茶是进贡皇帝的茶叶，为了达到美观雅致，要精细研磨，添加龙脑香料，放入金银模型，压制成团龙凤饼的形状，在上有各色图案，外面还需包裹蜡面，光彩可见，极具观赏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给制茶人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因为加入龙脑香料，损伤了茶原本的味道，因此为爱茶人所不齿。真正的茶人不仅热衷于品茶，还喜欢将制茶过程当成精神享受。不少文人亲自种茶、炮制，创造出特有的茶之香味。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在诗中写道：买得青山只种茶，封前封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谢眼松风朕自家。茶艺不仅包含了制茶技术，煮茶之水的选取也是十分的重要。要泡得一杯好茶，必须要有好水。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县令熊开元带着书童到黄山云谷寺春游，寺中的长老敬了他一杯好茶，这茶是黄山毛峰所制，水来自黄山的泉水，不仅茶香四溢，颜色绝美，而且茶水在冲泡过后水气升腾，在空中呈现出白莲的图景，十分的奇妙。寺中的长老说起了这茶的渊源：当年神农尝百草时误食毒草中毒，明茶仙子和黄山山神用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神农为了感激两位仙人，就留下了一个莲花神座，空中白莲由此而来。后来另外一个县令得知此事，为了讨好皇帝，向皇上献了这茶，可他并不知道黄山毛峰需要黄山的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的奇景，因此惹得皇帝大怒。这虽然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茶艺的真理，即好茶需配好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茶艺作为整体性的艺术，讲究和谐一体，茶具自然也是茶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讲究的茶人对茶具格外看重，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爱茶懂茶的皇帝，他不仅遍尝天下名茶，还自己发明了三清茶。所谓三清茶，就是将松子、佛手、梅花进行烹煮，自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乾隆皇帝对这茶大加赞赏，还亲自设计了专门冲泡这种茶的三清盖碗，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三清茶诗，十分的精美。当时啊，大臣们都以被赏赐了这个三清盖碗为最高荣誉。乾隆皇帝慧心巧思，提升了茶文化的思想高度。有了好茶、好水、好茶具，还需要有好的烹茶技艺。烹茶方式包括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几类。如果说哪个流传度更广，那肯定是方便简单的泡茶法，但如果论精巧细致，那还属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粉末，然后以微微沸腾的水冲泡，接着以茶筅搅打，经过搅打，茶水交融，茶碗中浮起白色的茶沫，茶沫经久不散的被认为是茶艺高手。还有将茶倒入茶盘当中，以茶沫绘画出各种各样

0: 的小画被称为茶百戏，人们进行斗茶，比试茶艺，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感受茶之趣味。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大框架，而茶文化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道文化长期深受儒家影响，茶人们将儒家文化融于其中，在品茶之余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茶圣陆羽虽然一生未曾出仕，身在江湖却心怀天下，在他制造烧茶的风炉时，正值安史之乱被平定，于是他在风炉上写道：“大唐灭胡明年著。”而陆羽的一位茶友便是亲自上阵，在安史之乱的平定当中贡献颇丰，这个人就是大书法家颜真卿。当时安禄山南下，时任平原郡守的颜真卿誓死抵抗，不仅守住了平原郡，还担起领导整个河北战场的重任，既能在安然出世山水之间品茶养身，也能积极入世为百姓立命，这便是古代茶人们的处世之道。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记载了很多与茶相关的故事，茶经当中讲到，浙江余姚的余洪进山采茶，途中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牵着三头青牛把余洪领到了一个大瀑布下，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制茶煮茶，以后能否赠些茶给我？这山中有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把喝不完的茶送些给我喝。”余洪按仙人的指点找到了这棵茶树，还让家人经常采摘这茶树叶，后来还立了祠堂供奉清茶敬神。《广陵齐老传》中讲述了一个卖茶仙人的故事，传说晋元帝时期有一个卖茶的老婆婆，每天早上都拎着茶壶去集市上卖茶，集市上的人都争相买她的茶，但卖上一整天，茶壶里的水也不会变少，卖茶的钱会全部的送给贫困的人，人们都觉得老婆婆会法术，也因此引得官府的注意，官府派人将她抓捕起来。没想到到了晚上，卖茶的老婆婆拿着茶具从牢房的窗户当中飞走了。古代人不仅重视饮茶，还将茶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将茶文化变成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赋予了茶神奇圣洁的文化内涵。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如今再度焕发新生。新时代的茶人们将时代内涵融入于茶文化中，《中国茶文化》这本书展现了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是如何的璀璨夺目，更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高贵精神、廉洁品性和积极向上的意义。茶香如雾，在阅读本书之后，相信您会对眼前这杯清茶产生不一样的感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

0: 说话，王琦装模作样地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儿。”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干，叶儿少干儿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儿，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地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是他能够成为父亲，理解父亲。年少时对父亲的不理解、叛逆和隔膜，终归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释怀。最终发现，即便父亲的身躯已不再伟岸，他的见识也不再让你仰视，但依然是你心中的英雄。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我的父亲》。我们将透过作者的文字看到一位平凡朴实、勤劳谦逊的父亲形象，以及这位父亲的一言一行对莫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接下来请出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7: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地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姑姑说，他们年轻时，姐妹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搜索我的童年记忆， 父亲也曾表现过舔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还有一次是我13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点头。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胡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973年8月20号，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我父亲的推动。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贪慕虚荣买了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的朋友的孩子们。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我写小说30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这些激进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我知道这是父亲有意识地讲给我听的，我努力地记忆着，客人走后就赶快找笔把这些宝贵素材记下来。2012年10月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父亲以他质朴的言行赢得了许多尊敬。所谓莫言旧居，父亲是早就主张拆掉的，之所以未拆，是因为有孤寡老人借居。我获奖后，旧居成为热点，市里要出资维修，一些商人也想借此做文章。父亲说，维修不应该由政府出钱，他拿出钱来，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维修。后来，父亲又做出决定，让我们将旧居捐献给市政府。当有人问起获奖后，我的身份是否会变化时，父亲代我回答，他获不获奖，都是农民的儿子。当有人慷慨地向我捐赠别墅时，父亲代我回答，无功不受禄，不劳动者不得食。获奖后，父亲对我说的最深刻的两句话是，获奖前你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获奖后你应该比别人矮半头。父亲不仅这样要求我，他也这样要求自己。儿子获奖前，他与村里人平起平坐，儿子获奖后，他比村里人矮半头。当然，也许会有人就我父亲这两句话做出诸如世故甚至是相怨的解读，怎么解读是别人的事，反正我是要把这两句话当成后半生的座右铭了。真心实意地感到自己比别人矮半头，总比自觉高人一头要好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一篇熟悉的文章，来自朱自清的《背影》。文章记述的是作者上大学时的一件往事，而写下这篇《背影》时，作者已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透过这

0: 些文字，我们能感受到朱自清对他的父亲朱鸿钧之间从矛盾疏远到愧悔歉疚的变化。下面让我们一起从作者的角度去体味这一份父爱，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1: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真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唉，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哎，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哎呀，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他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父爱的文章。父亲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守护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能看到父爱的伟大。在此也祝愿每一位父亲健康安乐。节目之外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虽然猫奴自古就有，而且很多，但不得不承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交网络的兴起，猫奴的群体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养猫的比例越来越高。本期节目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霍雨飞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在农村长大，家里很穷，真没什么可吃的。家里养了一只狸花猫，那时候集体经济，生产队有个池塘养鱼，每年放几百条鱼苗，有专人看管。我妈说，其实我是猫养大的。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她拖着一条十几斤的青鱼回家，半路没力气了，凌晨两点挠醒我妈，让我妈跟着她走。妈妈三十多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是会哭，我也想哭。无独有偶，网友尾声关于猫咪的记忆也和幼年的农村老家有关。五六岁的时候，外婆家养了一只狸花猫。那个年代农村养猫顶配待遇无非也就是肉汤掺饭，能吃但营养肯定不够的，所以它不仅抓老鼠，还会上山抓兔子回来给外婆。小时候托他的福，没少吃野兔肉，那味道真的绝。后来那只猫还生过一胎还是两胎，外婆也因为小猫仔能收个十几块钱。所以说狸猫对外婆来讲就是只赚不赔的。我那个时候也特别喜欢它，看着它在门厅睡觉，守着稻谷。我那会儿不知道怎么想的，觉得躺地上不好，就放了一张纸把它包起来放纸上了，给它吓醒走了。那会儿我可失落了，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它自己躺纸上去了，我怕打扰它睡觉，也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个夏天我闻着稻谷香昏昏欲睡，那是我永远回不去的时光。只是时光中的狸花猫并没有善始善终，他有一天没有回家，失踪了。我伤心地找遍了整个村子，真的让我找到了尸体，死因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没躲过村里的狗。我把他抱了回去，亲手把他埋了，埋的地方我依然记得在哪儿，只是那里后来建了房子。下面这是一位匿名网友，他说，曾经是三只猫的铲屎官，花了一些时间，大概为各位总结了一下。一，猫这种生物啊，本身就带着神秘色彩，而人类恰恰是最喜欢解谜的一种。从古埃及的猫咪壁画到现在的猫咪照片，不能说猫子统治了整个人类史，但至少在已知的角度来说，猫对人的驯化确实非常彻底。时常觉得猫是妩媚而风情万种的，不管是多大多小的猫，当它媚眼如丝地看着你的时候，君王不早朝。都说狐狸误了君王，猫子误了多少要早起搬砖的打工人，竟没有人数一数。二，猫是自己带了边界感的，从心理学的角度

度来说，人家自己就会设置界限，而距离产生美，产生依恋，产生浓浓的不舍。你见过哪只猫生来不会拒绝人类？当然，人多半是越拒绝越兴奋的。不信你看看你家猫用毛绒爪子推你的时候，你兴奋的小眼神。三，猫在人的眼中是一种生来就美的生物，它的五官类似于人类的婴儿，由此产生了一种叫丘比特娃娃效应的心理效应。看见猫就像看见自己的幼崽，而你喜爱自己的幼崽，哪里需要什么理由呢？护犊子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护猫子则是一名铲屎官基本的素养。我家猫可以挠我，你不可以凶我家猫。于是猫就有了忠实的粉丝，而有粉丝的情况下，往往都还过得不错。四，猫爱自己，而人也渴望爱自己。很少看见那种不会为自己争取的猫。喵，喵喵，喂，铲屎的，我要吃罐头。喵喵喵，铲屎的，我看上隔壁的小母猫了，给我带回来。喵喵喵，铲屎的，我要玩逗猫棒。喵，别碰我。就连在外面的流浪猫，只要经过社会化的，都会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找下家，不，找新家。曾经在半夜喂过一只小流浪，后来人家跟着我进了电梯，积极主动的样子让我以为它是散养的猫，会自己回家呢。结果它一路跟我走到了家门口，没办法，只能把它抱回了家。还救助过一只便携的小流浪，吃了一口罐头之后，整个猫眼神就不一样了，撒娇撒到声音变形，妩媚的我以为自己救了一个落难的女娃。你看，猫都会积极主动，只是看它想不想。这样的猫难免会让人想到自己那些主动的时刻。我也曾经这样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啊，我也曾经希望和他有个家，我也想能把想要的东西都说出来。你看，当猫子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又怎么能不爱上那个你想中的自己？五，最后，你爱猫，因为那是你的猫，就如同小王子爱他的玫瑰一样。不管是大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是小到一只猫的一位铲屎官，都是你的爱，使得那只小猫咪变得那么珍贵。是你去超市的时候想到要买鸡胸肉，去加班的时候担心他在家里等太久，是被小胖子用脚踩了胸口，依然甘之如饴的渴求。是你的爱让猫变得那么珍贵，那么为人所喜爱。很感恩这个越来越宽松的养宠环境，让越来越多孤单的年轻人可以拥有一只小猫，而小猫也可以过得很好。希望大家的猫咪都可以平安顺遂。 PS， 你喂的流浪猫能吃几个罐头？我的是一个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网友茶妹说，因为猫活成了绝大多数社畜最想成为的样子，从没吃过打工的苦，每天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失眠也没有关系，一整晚通宵也不是不行，毕竟第二天也不用上班，不需要看人脸色，甚至可以随便给人脸色，哪怕给人脸色也会被怀疑，这只小猫咪真有个性啊

赞誉，不高兴的时候给你一拳挠你一爪也不会被骂，甚至会引起人类的反思。最近我老亲他，是不是太不应该了？随便会一些屁大点无用的本领，就值得你妈全世界炫耀。我家的小猫咪居然会平板支撑，已重复转发至45个群聊。想要金山银山，妈妈得努力给你搞到。不上班就算了，小汽车、大别墅应有尽有，并且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妈妈就会主动买给你。没尝过爱情和催婚的痛，家庭关系简单，妈妈从来不催婚，甚至不少家庭提倡丁克，美其名曰妈养得起你，你可以啃一辈子老。犯所有错，只要撒个娇，总会被原谅。俗话说，每一个养猫的家庭背后，都由无数个被打碎的玻璃杯组成。然而，尽管肇事者屡教不改，一犯再犯，也总会得到一家人的原谅。我咋不长记性呢？下次我买塑料的就好了。没有外貌协会困扰，肥的叫肥美，瘦的叫健硕，五花的个性，单色的可爱。下面这位 ID 是大尾巴陈圆圆的网友说，我再也没有遇到这样在路上招一招手就过来好奇地看着我的小动物，我说喵来，然后一只小花猫就从小区的石栏杆上跳下来，好奇地跑到我面前仰望着我，干啥？你叫我吗？来玩吗？就算是一只瘦巴巴的小流浪猫，如果我垂下卫衣的带子，它就开始伸爪子玩我的卫衣带子，如果我伸出手，小花猫就会用脑袋顶我的手，愉快地蹭蹭，想让我知道它喜欢我。我所遇到的猫是最能够感知人类善意的小动物，它能发现这个温柔的召唤，是陪我玩的阿姨。遇到保安大叔可不能随便过去挨揍，小孩子则要避而远之。如果我跟他说我要迟到了，下次再来玩，他会送我一段路，接着回去继续睡觉。猫是社畜们非常缺乏的一个情感角色，伙伴。女朋友可能会要求你给买礼物，庆祝各种纪念日，父母要关心你的结婚生子，甚至吃饭的姿势和零食的数量，上司会骂你，同事会烦你，但是猫不会说话，它毛茸茸的在那里，就会好奇地望着你，毫无心机，来玩吗？听众说的宠物猫，我自己养了两只，感受就是情绪上的轻松，不需要有一点点的负担，不管有多少的不开心，在猫这里都被接纳了。我掉眼泪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胖胖的毛孩子，他知道我不开心，但是他觉得我太小心眼了，没事儿，猫猫给你抱吧，别哭了。有时候会主动卖萌，来吧，你不是喜欢我翻肚皮吗？来呀来呀。我上班不开心，回家把脸埋在喵星人毛茸茸的肚子上，啊，我不开心。陈圆圆四脚朝天瞪着大眼睛，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好吧，你继续吧。所以每次我想消化点什么情绪的时候，会把傻乎乎的圆圆推倒，摆好四肢，做成可爱的猫枕头，吸猫解压。我想，能被猫咪治愈的人，心里一定都住着一片阳光。为什么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加入吸猫大营呢？有调查显示，当代年轻人有 72.19% 在外地生活，61.47% 会感到孤独。正是这种缺少归属感的生活，促进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关于宠物的研究报告都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超过70%的人养宠物是为了陪伴。这可能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孤独是猫治愈不了的。也许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也有爱猫或者养猫人士，也会有非常多的时刻被你身边的小猫深深地治愈过。

试想一想，身处在孤独而又繁华的都市当中，回到家里冷冷清清，如果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在等你回家，夜晚伴你入眠，周末让你逗乐，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似乎也是非常美好的。在你失意难过的时候，不需要说任何，只需要把那一团毛茸茸的小东西拥在怀中，去摸摸它的头，摸摸它的肚皮，看着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内心便已然能够被治愈很多。我想这便是宠物存在的意义吧。它们虽然不会言语，但是却用它们别样的温暖带给我们生活一抹惊喜与色彩。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

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和你聊到的话题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接下来这位网友对猫咪和狗狗带给人类的不同感受做了分析。他说，养狗能获得被爱的乐趣，养猫能获得爱的乐趣。养狗的乐趣在于狗狗依赖主人，眼里满是主人。在狗狗看来，主人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养狗狗能收获满满的自信。养猫的乐趣在于，我首先是个自信且独立的人，而你是只自由且独立的猫。我们互不干扰，尊重彼此边界。我给予你的东西并不求回报，因为给予的过程就是最大的乐趣，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够给予你以爱的我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内心充盈的。用弗洛姆的观点，养狗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养猫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接下来这位网友的 ID 是平凡丑橘脑子妙妙，他说，我是一只猫，我的人类是个女生，你说每天一大早都会出去打猎，晚上天黑很久以后才带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拥抱我然后长舒一口气是他每天进门做的第一件事，真是奇怪的仪式。他每次抱我时都嘟嘟囔囔，回血了，回血了。我推测人类每天外出打猎都会受伤，一定是的。它看起来就很菜，而我们猫类一定拥有某种可以治愈它们的能量，也许是本喵天生的斩女香。作为灵性人类的报酬，它会给我打开我最爱的罐头，这是本喵和人类的交易。是的，自从接受了人类的供奉，猫族已经多年不亲自出门打猎了。我的女生最近回家越来越晚了，外面的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故。她经常打电话讨论疫情这两个字，她的气色越来越差，想来是外面越来越难打到猎物了。哎，这么菜怎么配做本喵的人类呢？于是本喵利用玩具鼠示范给他看，但他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些精彩的捕猎技巧，孺子不可教也。他还拥有一只和他同类的男生，但那个男生不常出现。他常说男人不如猫，这话本喵是很赞同的。人类男子哪里有本喵的盛世美颜和英勇敏捷，女生和那个男子打电话总是唉声叹气，和本喵则不同，他总是沉醉于本喵的风流倜傥，对本喵痴痴的笑，虽然笑久了有点让喵心里发毛。我对我的人类大体上是满意的，除了他有点懒，晚上玩不了多久逗猫棒他就累了，又胆小，本喵不上床他是万万不敢独自睡觉的，导致本喵夜生活乐趣大大减少，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女生又召唤我了，要本喵镇守她的枕边，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哼，罢了，自己的人类自己宠着吧。关于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这个问题，网友万万没想猫说，就是懒，但是又需要陪伴啊，颜控且没钱没时间，就这么简单啊。因为懒所以需要时不时清洁家里，或者太过于吵闹，或者定时带出去玩的一系列宠物，例如兔子、鸟类，
大部分狗类就排除了，因为我喜欢那种毛茸茸可以抱在怀里的宠物，所以爬行动物、冷血动物、小体积的珍珠熊之类的就被排除了。再加上颜控，我比较俗气，我的眼光就很世俗，基本上就是大众觉得可爱的东西我也觉得可爱，大众觉得好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好看。最后我没钱，养不起那些贵贵的需要打理才能好看的宠物，比如一些超级好看但是需要定期做造型的小型犬。我虽然没时间，但是事儿巨多，如果宠物不打理就不好看，我就不想养。综上所述，猫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家狗橘，我在家躺着，它会过来靠着我躺下，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想上厕所就去用猫砂盆，想粘人就过来蹭我，只要不是在睡觉，我一般喊一声就会过来蹭我，完美适应一个懒人的日常。狗橘是土猫，没花钱就到手了，后期花钱也就是体检、绝育、驱虫、猫粮、猫砂、玩具、梳子之类的，什么出门去洗澡、吹毛、做造型一次都没有，每年洗两三次澡对我俩来说已经是极限。反正在家每天都要舔毛，干干净净的，完全不需要操心，几乎是零成本维护颜值。而且不止我家猫，我朋友家捡的小土猫养的也胖胖的，很可爱啊。猫真的很少有特别丑的，当然这是个人审美，因为我觉得玳瑁也很可爱的，但是有人接受不了，这都很正常。再说说日常维护啊，很少听说小猫咪需要主人24小时陪伴的。我承认狗橘的确是很粘人的猫咪，但是这不代表它没事儿做，它每天要跑酷、要打架、要宠幸家里每一个它可以睡觉的地方，要吃饭、要喝水、要探索任何一个角落，还要抽空过来撒娇，它真的很忙的。总结来说，养猫就像是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舍友，轻度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喂食和铲屎，但是嘴很甜，长得好看，情绪价值给得很足。你只需要在招租的时候选择性格比较好的那种舍友，大概率接下来十几年都可以相处愉快。当然说一千到一万，这只代表我自己和一部分喜欢猫的人的意见。有些人喜欢狗狗的热情、爬宠的触感、小型动物窝在手里的可爱，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大家互不拉踩就行。我只是觉得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每个成年人都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养猫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省事省力的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叫做呀呀呀呀的朋友说，猫有种自信，可以像暗示一样强化人的爱。你不爱我，我爱谁？我就是值得你爱，简单可爱，娇蛮的恰到好处。不管他觉得自己美丑，他有安全感的时候是带着这种气场，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享受被人爱的过程的。人类会被这种气场镇住，并且受到感染，也开始相信事情就是这样。猫还有种特殊的魅力，就是生活沉浸感，看到它就觉得它很幸福，很会享受。就好像你在快餐店普通的吃一碗面，对面一个陪你的人吃得好像食神电影或者中华小当家里面的评审一样抓马，虽然你会觉得好笑，但是也会被那种氛围影响，吃得更开心更香。这样的小动物就像有捧场天赋的朋友一样，很能带动人一起去感受生活里吃吃睡睡玩玩的小幸福。而且猫在享受你的爱时，那种投入感会让你付出的时候更加自信，更加愉快。人之间的社交非常微妙，有时过分友善的给予反而会带来误会，互动需要克制的蜻蜓点水，而猫却用最笃定的态度让你觉得你的爱是一样很自然会从心里生出来的真挚的感觉。它时刻准备承受或忍受你汹涌的爱意，无论多烦人，事了抖抖毛，不留功与名。猫用坦然接受这种态度为你的爱加冕，它加冕自己为被爱的王者，也加冕你是拥有珍贵的爱之力的王者。猫的存在会提醒人类，虽然被爱是件幸福的事，但拥有爱的能力也是非常非常伟大且令人自豪的天赋。付出爱本来是能让自己幸福的事，而不是什么危险愚蠢吃亏的举动。还有猫的身体也实在是太迷人了，抚摸一只养得好的猫就像在抚摸一汪流动的春水一样。很多人喜欢猫是馋它们身子嘛。网友猫奴大梨子说，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长得符合人类的审美，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那圆圆的脸和大大的眼睛，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的叫声和婴儿的哭声很相似，让人产生了保护欲，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着毛茸茸的毛发和软软的肉垫，有人说喜欢猫是因为它有弹性的小耳朵和粉粉嫩嫩的小鼻子。而我喜欢猫，养猫不仅仅有上面那些原因，还有下面这些因素。一，虽然我懒，但是猫比我还懒，这样有了对比我心里平衡多了，时不时我还可以数落数落那个比我还懒的家伙。二，虽然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发现猫比我能睡，这样我就是多睡一会儿心里也没有那种负罪感了，醒来之后还可以对着猫说你也太能睡了，心里爽啊。三，有了猫一个人的夜晚不再是漆黑的寂静，不再是房间异响后的害怕，更多的时候是身旁呼噜呼噜大睡的安全感。四，有了猫下班回家不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跟着屁股后面喵喵的一个话痨。五，有了猫一个人的家不再冷冷清清，一个人在家中也有了倾诉的对象。六，有了猫对它那撸起油光水滑的毛发越来越喜欢，对撸猫时那种心中平静的感觉越来越喜欢。人一旦与猫猫这类的小动物长期生活在一块儿后，就很容易被它那萌萌的外表所吸引，很容易产生喜爱感，
很容易将这种喜爱感慢慢的放大。网友腿腿不要凶说，因为现在人类太孤独了，现在由于生存压力太大了，人际关系太复杂了，除了父母，几乎没有真正能够用心对你好的人，那些对你好的人基本上都对你有所图，你需要回馈他们，或者符合他们对你的某种期望。而小猫咪就不会了，它一心一意只想着你，它是真正能做到无条件依赖着你、喜欢你的，而且它不需要你对它过度的关心和照顾，只要你抽空去打理一下它的生活即可。它会自己玩、自己睡、自己吃饭，但是又能在你感受到伤心孤独的时候默默陪着你，默默地给你安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有一种原因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这种毛茸茸的、胖乎乎的、萌萌的动物没有抵抗力。小猫咪的颜值是真的高，有谁不喜欢颜值高的东西呢？最后一个根本原因是喵星球已经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类了，凌驾于人类之上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了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猫。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

0: 要想活下去，就必
1: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2: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八集。他居住的地方有些破败，家中的子弟就建议他抓紧时间修缮一下。
11: 不着急，现在正是冬天，墙壁和瓦石之间有很多蛰伏的虫子，不要伤害了它们。
10: 此时作为阶下囚的孟昶日子也不好过，不久他以男二号、男一号是总策划人赵匡胤的身份主演了隆重的受降献俘仪式。虽然待遇不错，被封了中书令、秦国公，但他的亡国之痛在此时变得更加深刻。此时啊，他已经暗自后悔，为何没有风风光光的自寻短见，也免得承受着无尽的煎熬。因为文人的敏感和脆弱，痛苦也就愈加被放大，所以没过几天，孟昶莫名其妙的就离开了人世，获得了永久的解脱与安宁。孟昶之死是太祖始料不及的，本来这是自己竖起的一个典型，现在典型死了，赵匡胤很伤心，所以五天没有上班，对遗属极尽安慰赏赐，特别是孟昶的母亲李氏，太祖特批他，
1: 如果想回家的话，随时可以送你回去。
12: 你让我去哪里？
1: 当然是回蜀地。
12: 我家是太原的，如果能让我回太原，最好不过。
10: 此时赵匡胤心里一阵莫名的激动，他正盘算着要解放北汉，李氏的要求几乎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表示北汉很快就要归顺大宋了。事实证明，任何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不管头脑如何发热，赵匡胤至死都没有拿回北汉。本来说好的回太原，李氏却忽然反悔，举酒泼地祭奠了儿子，然后说，
12: 你不能为社稷而死，贪生活到今天，我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有你，现在你死了，我活着做什么？
10: 然后绝食数天而死。有一个孟昶的妃子来到太祖宫中，太祖在他的梳妆匣里发现一面铜镜，制作精良，光亮可见，但是等翻过来看到背面乾德四年铸的字样，太祖脸色大变，流露出狐疑乃至恐惧的表情，急忙问那个妃子，却说不上来，去问宰相赵普也摇头说不知道，只好急召智囊团翰林学士，等陶谷窦仪来了，这才真相大白。原来前蜀王衍也曾经用过这个年号，所以呀，这个镜子才流传下来。得知不是什么邪恶图谶，太祖这才长出一口气，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
1: 宰相须用读书人呐。

0: 这句话后来宋代文人反复引用，目的是为了证明太祖是多么重视文化教育。但当时赵普的脸色跟调色盘似的。
1: 挺大个国家领导，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0: 不久之后，太祖直接找赵普谈话。
2: 现在朝廷上人才济济，而宰相作为百官之首，如果不读书，恐怕难以服人呢。你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啊。
0: 从此之后，赵普大兴学习之风，手不释卷，学问也大有增长。自从和赵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后，大宋对北方一直采取守势，所以北汉过了两年安生日子。等平定了荆南和湖南，赵匡胤就示意手下将领隔三差五去骚扰一下北汉，搞一点小规模冲突，但总体比较安定。其实啊，赵匡胤心潮澎湃，北方那片土地无数次在他梦中萦绕。赵匡胤曾经派人去刺激刘军：
2: 你们家和周氏乃是世仇，郭威篡取了你们刘家的天下，这可以理解。但是咱俩没仇恨，你为什么躲在那么一个偏僻狭窄的地方？如果真的有志于天下，那就下太行山，咱们一决胜负。
1: 我们这里的土地和兵甲加起来也不到您老人家的十分之一，再说我们也不是叛逃此处，我祖先最开始就是河东节度使，之所以守在这里，就是为了死后有人祭祀，不至于亡国灭种啊。
0: 这话说的那叫一个真诚可怜呐。
2: 好吧，回去告诉刘军，我放他一条生路。
0: 但是不巧，在开宝元年，也就是968年七月，刘军死了。为什么呢？合约作废了。太祖寻思，你既然死了，那就别怪我了。皇权交接，最是动荡，这正是出兵北汉的好时机呀。这一次曹兵依然是督监，宋军一路凯歌高奏，很快就进入北汉境内。赵匡胤的政治敏锐性确实很高，他预料的不错，北汉出事了，而且是特大事件，新科皇帝被人杀了。
3: 牛啊，皇帝都被杀了，谁当的皇帝啊？
0: 这个人叫做刘继恩，乃是刘军的养子。当时刘军临咽气之前，握着平章事兼枢密使郭无为的手说：
4: 继恩这孩子是孝顺，但是才能平庸，性格懦弱，恐怕不能继承我的事业，怎么办呢？
0: 郭无为这个名字透着一股子清灵飘逸的感觉，追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意思。他耐不住寂寞，自己出来求职，第一个面试考官是当时尚未做皇帝的郭威。当时郭威出征河中，交谈之后立刻认定这是个人才，决定纳入麾下。但是郭威的手下说了这么一句话：
5: 郭无为这种人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就是所谓的纵横家，一般呀，什么人需要这种人呢？
2: 苏秦张仪之流，只有皇帝才用得起啊。
0: 试想郭威如今手握重兵，再私自招聘几个纵横家，说他想造反不算污蔑吧。郭无为就这样怀才不遇了一次。很快郭无为在第二战就遇到了伯乐，也就是刘军。刘军以前也看不起知识分子，但是协助李军对付赵匡胤失败之后，他觉得没有知识分子干不成事儿。刚好郭无为前来，双方交谈甚为愉悦，郭无为很快便窜到权力巅峰。这时刘继恩即位了。这个刘继恩真的是人菜瘾还大呀，一方面他大大咧咧，另一方面却还搞了一些小动作，主要是针对郭无为的。当时郭无为权柄太重，几乎啊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 刘继恩表面的礼遇与内心的疏远令郭无为感到不安，不安的结果就是联络一些人做一些事情。
3: 你给展开说说呗。
0: 哎，有一个人他叫侯霸荣，就跟那墙头草似的呀，哪里有利益他就去哪里。怎么说呢，是一个极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于郭无为和侯霸荣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我们呢已经无从考证。不过从郭无为此后的一贯表现来看，整件事情极有可能是他策划的。现在他还没有见识到大宋的军威，还没有将投降列入日程表，先除掉对自己不满的皇帝再说。
3: 不怕流氓，不怕文人，就怕文人跟流氓合作。
0: 刘继恩刚进门不久，侯霸荣就率人快步赶来，首先把大门反锁，然后拔刀冲向刘继恩。刘继恩看来者不善，一边呼救，一边以屏风为依托四处躲闪。侯霸荣征战多年，杀人是老本行，这情形犹如绵羊遇到灰狼，交手只是眨眼的事儿。只见侯霸荣快步上前，一刀深深刺进刘继恩胸口，令其当场毙命。可怜即位六十余天，34岁的刘继恩就稀里糊涂被弑。侯霸荣还来不及收获胜利果实，就听到外面噼里啪啦乱响，郭无为的救兵姗姗来迟。虽然没有救下皇帝，但是元凶逃不掉了。士兵们抬着梯子从房顶进入，将侯霸荣和他的余党全部诛杀。
1: 这首《过河拆桥》玩得好啊。
0: 郭无为的疑点太多了，第一，为何凑巧来迟？第二，为何没有升旗侯霸荣审讯？第三呢，侯霸荣只带领数十人，如果没有靠山，如何全身而退？所以此事最大的可能就是郭无为承诺侯霸荣杀掉刘继恩后，由他出面号召举国归顺大宋。当然还有人怀疑赵匡胤是幕后黑手，更有人断言刘继恩的同父异母弟弟，同样身为刘军养子的刘继元，为了篡位派人杀了新皇帝，在此一并存疑。以侯霸荣的智力，很难认清自己在这个局中的位置，死的和刘继恩一样糊涂。国不可一日无君，郭无为迅速扶持了一个新皇帝刘继元。刘继元甫一即位就遇到了大问题，宋军打上门来了。
3: 得，郭无为啊，又要换领导了。
0: 太原城被团团围住，前方兵临城下，后方的宣传攻势也紧随其后。太祖派人揣着厚厚一摞法宝前去太原，交给郭无为。这厚厚一沓子不是符咒，也不是钞票，而是委任状。这些委任状涉及了北汉军政要员40余人，带头的当然是新皇帝刘继元。太祖给他安排的位子是平卢节度使，次之就是郭无为，拟任安国节度使，其他的人按照等级依次安排到各个藩镇。拿到法宝之后，郭无为开始运行自己的小算盘，飞速计算之后，他将刘继元的那道诏书递上去。
2: 刘继元是自己扶持起来的傀儡，没有理由不接受。大宋如果挥师北上，滚滚铁流顷刻就会将太原城淹没，那时候赵匡胤就算再宽厚，最多将他刘继元软禁在京城，哪里还有机会去当节度使啊？
0: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郭无为兴冲冲去劝降刘继元，同时将其他30多份委任状藏起来。这样投降之后，他大可以在众人面前卖个人情，告诉大家是我在太祖面前为你们谋得职位。但是刘继元不干呐。
1: 平卢节度使哪有皇帝舒服，辽朝的援军马上就来了。
0: 这时候契丹已经改国号为辽了， 僵持到11月份，辽朝南院大王耶律塔烈带领重兵前来，意图很明显，迫使宋军南撤。李继勋看到形势不妙，经过请示班师回朝，第一次讨伐北汉宣告结束。宋军撤退之后，刘继元还干了一件事，那就是杀掉自己的母后郭氏。到了次年二月，考虑到征战太原意义重大，而且城池坚固，契丹援军又随时可能赶来，赵匡胤又坐不住了。
2: 我去会一会这个刘继元。
0: 这是平定二里之后，赵匡胤第一次御驾亲征，足见其重视程度。赵匡胤之所以选择此时进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啊，辽朝刚刚结束了睡王时代，国内陷入了一片混乱。宋军呢，选在这个天赐良机出兵，是料定了辽军不敢大军深入。为了保险起见，太祖还专门召见了韩重赟，让他带兵去镇定二州防守，以防辽军南下。北汉方面再次如临大敌，刘继元派刘继业屯兵团白谷，遭到李继勋的重击。刘继业自知寡不敌众，只好退守太原。这个刘继业呀，就是杨家将中杨业的原型。惴惴不安的刘继元还是等到了一线好消息，辽朝派来使者在晚上悄悄进城，册封他为帝。不过第二天请辽使吃饭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混乱。
3: 我掐指一算，有人要搞事了。
0: 一开始众人都很安静，只有郭无为不甘心，还惦记着节度使的位子，他拿定主意打算投降。于是借着酒劲儿，郭无为忽然爆发嚎啕大哭，然后哗啦拔出宝剑，做出要自刎的样子。所以刘继元巨将阶，就是说啊，像上了发条一般，嗖一下窜下台阶，挡住郭无为装腔作势的宝剑，温柔地拉着他走上座位。
2: 唉，怎么能以孤城来抵挡百万大军呢？
0: 要知道，这是刚吃过饭，辽朝的使者都还在。郭无为这一番表演，一是为了动摇军心，让国内的人没有斗志；二来呀，是为了让辽朝使者看看，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烂摊子，您也别费心出兵帮忙了，让我们投降吧。郭无为看走了眼，刘继元是个狠人，内心其实很强大。话说有一天，左神武统军陈诚昭走到赵匡胤身边，告诉赵匡胤，
1: 根本不用增兵，陛下，您自有百万雄兵在左右，为何不用呢？
0: 他所谓的百万雄兵乃是汾水。于是宋军迅速筑长堤蓄水，等水位达到一定高度，从晋祠决堤放水，汹涌的洪水犹如猛兽，咆哮着涌向城墙。同时布置李继勋驻扎城南，赵赞坚守城西，曹兵屯兵城北，党禁严把城东。太原啊，真变成了铁桶一般，史称围四寨以逼之。城里的刘继业也是名将，
4: 此次守城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拖得越久，城里的给养就越跟不上，唯有趁现在还有士气，以精锐突刺敌方，挫其锐气，抢夺攻击，然后等待援军。
0: 所以趁着黄昏，北汉骑兵从西门破门而出，围堵西门的赵赞急忙跨马迎战，连脚背都被射穿了，却还未能击退敌人。正在危急之时，那边东寨都监李千普正带人在砍木头，听到鼓声急忙赶来，才将北汉军打回去。这刘继业呀还不死心，再一次带领数百人袭击东寨党禁。估计啊，他心里对曹兵和李继勋还是相当忌惮，所以只好来欺负党禁。

0: 都城太原中倔强的刘继元，枕戈待旦的刘继业，一头雾水的辽朝使者，还有热锅上的蚂蚁郭无为，大家各怀心思，默默等待。很明显，辽朝不会对北汉坐视不管的，一定会派重兵前来救援。因为北汉的地理位置很关键，谁拿到了，谁就占据主动，有可能控制燕云十六州。四月份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何济军远道而来，太祖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1: 一日政务，我们等着你的捷报。
0: 何济军领命匆匆别去，他知道自己肩头的责任，自己的表现将会影响这场战役的全局。短暂而漫长的等待，太祖登上高高的北台遥望，终于看到一匹快马携着黄尘飞驰而来，令人高声问候，原来是何济军的儿子何成瑞。太祖脸上露出了笑容，胜利了。
1: 汝若战败，这父子二人决计死战，怎肯这么快就来求援呢？
0: 何成瑞带来的好消息说：
2: 战于阳曲县北，大败辽兵，擒起五州刺史王彦福，斩首千余级。
0: 辽军已经被钉死在石岭关，这一次宋军又玩起了心理战，将1000多辽军的头颅一字铺开，在太原城外展览。很明显，刘继元敢这么拖着，就是有恃无恐，依赖辽军。现在辽军被打得如此凄惨，还有谁可以依靠？城里的人开始恐慌，投降的气息蔓延开来。郭无为笑了，年轻的刘继元脸色更加阴郁，他咬紧牙关，挤出几个字：
3: 不投降。
0: 五月份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辽军分兵从定州前来救援，太祖早有预料，出兵前就将韩重晕放在那里守株待兔，所以辽军同样没有讨到便宜，又被斩掉几千人。两股援军都被干掉，宋军这才安心攻城。太祖亲临城北，再次引水灌城，汹涌的汾水将陆战演变为水战，水军用小船载着重弩强行攻城。在刘继元强悍的精神压力下，太原守军也相当亢奋，事役惨烈异常，宋军损失了数员大将。眼看城外宋军疯狂攻击，郭无为感到自己喉咙上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正在慢慢收紧，他设想了一下自己的结局。
1: 在北汉像个小丑一样闹着投降，过后刘继元肯定要和我算账，拿着大宋的任命状却还负隅顽抗，赵匡胤也会给我颜色的。如果城破，极有可能被乱军砍杀，不如现在主动投降。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陛下请上马。
1: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2: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3: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4: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5: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6: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5: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6: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5: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封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6: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7: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8: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九集，郭无为信誓旦旦为国捐躯的表演还真骗过了刘纪元，后者发给他1000精兵，趁着夜色出去偷袭宋军，同时还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刘继业和郭守斌协助他。那一夜风雨如晦，天色不祥，刘纪元郑重其事到檐下门亲自送别，郭无为带着众人悄悄走到北桥，
7: 跨过去那边就是宋军的把守了，只要大喊一声我是郭无为，我来投降，我就彻底安全了。
15: 郭无为啊，怀着激动的心情召集诸将，却失望地发现两个副手都不见了。刘继业说自己的马受了伤，所以要回去，而郭守斌则迷路了。郭无为的心顿时凉了。
7: 啊，单独出去投降，我还没有那个勇气独自面对如狼似虎的宋军，没有刘继业心里总是没底。
15: 想了又想，又灰溜溜回去了，雄心壮志化作一身雨水，淅淅沥沥滴个不停。他的内心估计啊，也是萧索无比，寒冷无比。闰五月，在汾水连日浸泡下，太原南边檐下门的瓮城被泡塌了，水流穿破内外两重城墙，灌注城内，城里的恐慌可想而知，鸡飞狗跳逃命的，手忙脚乱补缺口的。宋军眼见胜利在望，蓦地 却见有一庞大怪物循水徐徐飘来，将缺口堵上，草垛子。不知道是谁呀，出了这么一个天才的主意，使得宋军的箭支泥牛入海，而北汉人可以躲在后面消停地修筑工事，城墙呢又合住了。孤独寂寞的郭无为一个人再次跑到刘吉元那里劝降。
5: 来人呐，把这个人给我拖出去砍了。
15: 这个举动无疑是坚守城池的宣言书。接下来刘吉元又布置了一些任务，但是都失败了。太原的坚固超乎想象，宋军个个杀红了眼，和城里的北汉兵较上了劲。太祖的亲信殿前指挥使都虞侯赵廷汉率领手下众兄弟叩头请战，要求先登吉基以尽死力，就算不要命也要把太原给破了。太祖被手下的忠勇所感动，动情地说，
0: 你们都是我亲手训练，个个以一当百，大家同生共死，我宁愿不要这太原了，也不想你们冒着箭雨风刃去必死之地呀。
15: 这时候太祖已经有意放弃太原城了，倒不是因为他意志薄弱，而是因为水土和气候的问题。同时辽朝的北院大王也正赶来支援，考虑再三，赵匡胤和赵普商量之后决定班师回朝。这时太常博士李光赞还给太祖出了一个好主意，
16: 我们屯兵上党，虎视眈眈盯着北汉，夏天就来抢夺他们的粮食，秋天就来抢夺他们的谷物，这样搞下去用不了几年他岂能不灭。
0: 不错，这一招扼住了刘继元的喉咙。
15: 那时候啊，人口是巨大的财富，太祖迁走了太原10000多户人家，这相当于把北汉的一个巨大的支岔给砍掉了。后来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收复北汉，一共也才得到30000户人家。先迁走太原的人口，再屯兵上党，这两项政策彻底摧毁了北汉的经济体系。就在太祖回驾京师之后不久，6月下旬，北汉人将积水排走，长期浸泡之后炸于骄阳暴晒，城墙迅速开裂疏松，然后迅速坍塌。辽朝的使者韩之范此时仍在太原城内，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叹息说，
16: 唉，如果宋军知道先用水淹然后干涸，此时太原城内恐怕没有活口了。
15: 看到辽军屯兵城下，刘继业给刘继元出主意说，
0: 契丹人从来贪财好色，所以肯定要来破灭我国的，不如趁现在他们防备松懈骄傲懈怠之际突然出击，可以获取万匹骏马，然后归顺中原，如此百姓免于生灵涂炭，陛下也可以永享富贵。
15: 刘继元不同意，剿灭北汉受挫，帝国统一的步伐又回到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路线上来。南唐多年以来占据着富庶之地，国力之强大是其他小国所不可比拟的，所以太祖决定暂时搁置南唐，先去攻击实力没有那么强大的南汉。
17: 理由是什么呢？
0: 匡扶正义，救民于水火。
15: 早在乾德年间，宋军攻克了郴州，抓住10几个宦官，但这几个并不是普通的内官太监，而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太祖指着一个人问，
0: 你，对，就你，你是做什么的？
16: 下官是南汉的护驾弓箭守官。
0: 来啊，拿把弓箭来，让他拉拉看。
15: 结果可想而知啊，以当时南汉装备废弛的程度，这个人是肯定拉不开弓箭的。太祖问起南汉的政治，此人隶属其国君刘昶的罪恶，其奢华与残暴令赵匡胤瞠目结舌，连连叹息说，
0: 我要救这一方百姓，

0: 以太祖平时的尿性，肯定又在找借口跟理由攻打南汉。
1: 这个事儿吧，以前不保准，但是这次吧，太祖是真的要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看一下此时南汉国内的现状，一切就都清楚了。此时呢，执掌南汉政权的是刘长，他认为一般人沉迷于儿女情长，如果有了后代，就想将荣华富贵世袭下去，从而产生私心，甚至会产生篡位的危险。只有宦官无牵无挂，可以全心全意为朝廷服务。于是下文件规定，如果呀想要进朝廷当官，第一道门槛就是挥刀自宫。哎，不管你是状元还是进士，概莫能免。根据史家统计，当时南汉全国每100个人里面呢，就有2名太监，称得上太监帝国。
0: 这些太监有没有鞠躬尽瘁为国效力呢？
1: 你想什么呢？肯定是不能有啊，都没有奋斗目标了，生前哪管身后事，浪得一日是一日啊。所以那帮太监一想，既然不能纵向发展，太监们便横向发展，巧取豪夺，骄淫奢侈，搞得国内是民不聊生。作为一把手，刘长自己并不履行任何行政义务。
2: 作为一个皇帝，没有正事真的好吗？他一天都干些什么呀？
1: 他呀，成天和一个波斯女子厮混在一起。这女子小字媚珠，居住之处必须用海下500尺的珍珠来装饰。刘长为他建造了媚川都，并且专门制兵8000用于采珠，经常用石头坠在人头上，放入海里数百尺去，溺死者不计其数。刘长是如此喜欢宫殿装潢，以至于下了一条荒唐的命令，国内人可以以石赎罪。
3: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说啊，犯了罪不要紧，只要你能找到奇形怪状的石头献给宫廷，就可以赦免。至于国内的政务，则完全交给宦官去处理。这些宦官还引进一个女巫，名叫樊胡子。这女巫啊，号称玉皇大帝附身，总是头戴远游冠，身着紫霞裙，坐在帐幕之中宣扬祸福。这些人呢，沆瀣一气，为了长保富贵，互相庇护。樊胡子告诉刘长，这些宦官呢，都是上天派来辅佐你的，即使犯了错，也不可处罚。就这样，南汉的库房里堆满了搜刮自民间的奇珍异宝，政府里呢，都是一些小人奸臣，兵器铠甲都腐朽不堪，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癫狂的精神和肢体疾病状态。
2: 为什么刘长是现在的这么一个奇葩的状态呢？
1: 让我们一起考证一下他们先祖的英勇事迹。应该说啊，在比较早的时候，岭南刘氏家族成员还是比较正常的，甚至称得上是一时人杰。到了刘隐和刘岩兄弟这一辈，先是拥戴五代第一变色龙朱温，后来呢，眼看朱温的后梁逐渐式微，刘岩就上表请求封自己为南越王并加都统，被后梁拒绝。一个摇摇欲坠的朝廷竟然也如此不明事理，刘岩愤愤不平。
4: 现在这个社会现状，谁当天子？来一个巴拉氏的就得下去。
1: 哎，话说到这里啊，反意已经很明显了。3年后，刘岩干脆在广州登基称帝，这就是南汉的由来。刘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是自己生造了一个字岩。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一年传说白龙出现，所以呢就将年号改为白龙，同时自己改名刘公。但是啊，有术士建议说公字不吉利，要亡国。刘岩一气之下，干脆生造一个字出来，遂改名刘岩，取易经飞龙在天的含义。
0: 他凭什么这么骄傲自大呢？
1: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据说因为他是父亲刘谦的小妾段氏所生，所以呢就引起了郑氏韦氏的嫉恨。但是啊，当韦氏拔剑而来准备杀掉小刘衍时，忽然头晕目眩，心口疼痛，宝剑落地，于是韦氏断言
0: 这个小孩不寻常。
1: 刘衍没有辜负韦氏的期望，长大后身高七尺，双手垂过膝盖。他对杀人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设置了刀具剖心剔骨的酷刑。每当看到杀人，刘衍就会喜不自胜，浑身颤抖，口唇自然颤抖，流下口水。老百姓啊，都认为他是蛟甚之类的妖物。当时中原乱糟糟一片，唐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去收拾残局。刘衍派人到中原探听消息之后，内心窃喜，觉得没有人可以威胁自己了，就关起门来做皇帝。54岁的时候，刘衍死掉了，他的儿子刘冰即位，却在24岁的时候被自己的亲弟弟刘胜派了几个摔跤手给勒死了。
2: 皇帝当的喜剧，死的时候也这么喜剧的吗？
1: 刘胜呢，因为得位不正，害怕兄弟们学习他，所以干脆利落，又将17个兄弟全部杀掉，从此稳坐金銮殿。其实啊，刘胜是宦官治国理论的发明者，只不过没有形成条文。他宫内当时掌权的太监就有1000多人。有一次刘胜喝醉了，将一个瓜放在乐师上玉楼头上，说是啊，试一试宝剑是否锋利。我们都知道喝醉之后人的感觉会迟钝很多，所以刘胜失手了，宝剑很快将上玉楼的脑袋给斩掉了。第二天醒后，刘胜又召见上玉楼来演奏，首先人说已经被您杀死了。刘胜淡淡地说，
5: 哦，知道了。
1: 刘衍和刘胜的这些举动，其实为整个南汉国家的政治气质埋下了伏笔。南汉整个国家从蛮夷之地的极端自卑，走到了过分膨胀的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后唐的皇帝称作洛州刺史，到刘昶这一代呢，完全继承了祖上的劣根性，重用宦官，诛杀兄弟，无恶不作。刘昶根本就不知道大宋的强悍程度，他时不时要骚扰一下中原。有一件小事啊，可以说明南汉坐井观天的程度。以前没有北方人去南汉，他们就要尽情夸大自己强大富裕。有一次周世宗派人过岭南，接待人员送茉莉花给使者，并且文绉绉骄傲地宣称，
6: 这个玩意儿叫做小南墙。
1: 后来刘昶被大宋拿下，在洛阳看到牡丹这只井底之蛙，大吃一惊，
7: 这是何物，如此巨大。
1: 洛阳近臣们就故意揶揄他，
8: 这呀叫做大北胜。
1: 那么说完了刘昶家族的历史沿革，咱们现在看看太祖。现在太祖的命运之手已经伸到了刘昶面前，不过他不是直接伸向南汉，而是先找南汉的邻居南唐。太祖告诉李煜，
6: 给刘昶写封信劝劝他，赶紧来投降吧。
1: 这不是一个美差，但是李煜呢没有选择，只好施展浑身解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劝降。此时的刘昶还沉迷在自己虚幻的强大里，当即扣留了李煜的使者，并且很粗鲁不屑地回信，内容啊可想而知。
4: 我这么强大，难道还怕中原不成？要投降，你怎么不去？
1: 太祖吧，对于征战那真是一个行动派。李煜把信给太祖一看，
6: 这孩子飘了呀，干他。
1: 开宝3年9月，派潘美带兵讨伐，后来因为南汉楼船战舰兵器铠甲都腐烂不堪，所以没费多大力气就迅速攻破贺州， 然后扬言要说。

0: 顺流而下攻击广州。刘昶阵脚大乱，启用老将潘崇彻率领30,000人屯兵贺江，阻止宋军。岂料潘美只是虚晃一枪，拿下昭州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到了11月，宋军已经连拔昭、桂、连贺4州。这时刘昶松了一口气，按照他奇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心想这4州本来属于湖南，现在北方人拿走就算了，宋军不会再南征了。但是思维正常的潘美没有停留，继续长驱直入，进入韶州。韶州都统李承沃手下有10万兵，没有马，他用大象，每个大象身上载着10几个士兵冲锋陷阵，场面呢十分壮观。潘美心想，
1: 我去，大象啊，这还能打仗吗？那大身板子不能硬碰啊，只能远程作战。
0: 将军中身强力壮者召集起来，发给强弓硬弩，瞄准了大象使劲射箭。大象虽然勇猛，但是人家也有本能啊，他知道疼啊，跑吧。当时现场乱成一片，南汉的士兵倒被自己的大象踩死不少，刘昶身边那更是乱得没眼看。
2: 领导啊，咱投降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说这话的是个文官。
3: 投降个屁，干他。
0: 这是个脾气火爆的武将，但是刘昶环顾四周无人可用啊。一个老宫女说话了，
4: 领导，我有个义子叫郭崇岳，是个人才，要不试试吧，最坏的结果也就现在这样了呗。
0: 于是封此人为招讨使。但是吧，郭崇岳本来就是个草包，临危受命却并非力挽狂澜的豪杰，他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天天烧香祈祷。
5: 玉皇大帝、元始天尊、二郎神、阎王爷呀，快来个人将宋军一网打尽吧。
0: 郭崇岳的鬼神总是姗姗来迟，挨到开宝4年初，老将潘崇彻投降。刘昶急忙联系潘美，表示愿意议和。其实啊，他是在拖延时间，早早准备了一艘大船，上面载满金银财宝、后宫美女，预备到海上仙山避难去。但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还没等刘昶上船，太监们就带着1000士兵直挂云帆济沧海，留下了他孤零零一个人。刘昶很伤心啊，
6: 你们辜负了我，我要投降，可是那个送降表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呢？这到底知不知道我要投降啊？哼，我有个弟弟还没死，让他去抵抗一阵子吧。
2: 那个送降表的人去哪儿了？
0: 他被潘美押解回京了。看看那个弟弟抵抗的结果，那真是没有一点悬念。2月初5，刘昶身穿白衣，骑着白马出城投降。史书记载，刘昶体态丰满，眉目俱耸，口才非常好，一见太祖他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6: 皇上啊，我委屈啊，都是手下那些奸臣害了自己，特别是那个工程书把持朝政，他们才是国主，我反倒是臣子，什么事都不能做主。
0: 哈，太祖一笑作罢，也不怪罪于他。在能屈能伸这一方面呢，刘昶做得非常出色，他的阶下囚生活过得也比较惬意，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珠子编了一个马鞍形状的游龙戏水之物献给太祖。他的才艺获得了太祖的肯定。
7: 嗯，爱好手工技艺，习惯养成天性，将这份精力用来治国，怎么会灭亡呢？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0: 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和他挤在老城区的出租屋，在冬夜共享一碗热汤，在天台对着星空畅想未来，以为这一份温暖能持续到永久。后来现实的洪流冲散了彼此，那句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成了无数个深夜的写照。耳机里的弦乐层层递进，像极了翻涌的思念，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早已酿成岁月里的色酒。如今再听，想念未减，却多了份释然。原来有些遗憾，也是情

曾和他在城郊的花海旁约定，等来年花团锦簇时就坦诚心底的情愫。冬日里我数着日子盼春来，把心动藏在给对方的暖手宝和热奶茶里，终于熬到花开遍野，风拂过花枝的清响都像告白的伴奏。我攥着衣角刚要开口，他却先笑着牵起我的手，那句约定的话没说出口，却在花香里酿成了默契。原来有些爱意不必刻意言说，花会开，爱会来，温柔的际遇总藏在时光的缝隙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时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此生足矣。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轻盈起来。

0: 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

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失业后，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在一厢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黑夜。

曾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

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1.5寸处，与命门穴相平。双手握拳，将拳尖放在两侧肾俞穴上，先顺时针压揉，再逆时针压揉。每天坚持按揉此穴，具有滋阴壮阳、补肾健腰的作用。再就是揉腰阳关穴，腰阳关穴位于第四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约与髂脊相平。左手或右手握拳，以拳尖置于腰阳关穴上，反复按揉。该穴为督脉上阳气通过处，每天按揉可起到疏通阳气、强腰膝、益下缘的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3.5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之委中穴，时间约1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它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英慧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 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星，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的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2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20日发生过什么事。1810年7月20日，哥伦比亚独立。1937年7月20日，无线电通讯奠基人马可尼去世。1939年7月20日，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1958年7月20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开出厂房。1969年7月20日，人类登上月球。1982年7月20日，我国用冷冻精液人工受精繁殖大熊猫成功。1983年7月20日，我国妇幼卫生事业的拓荒者杨崇瑞逝世。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在拉萨成立。1990年7月20日，第二届友好运动会开幕。1995年7月20日，广梅汕铁路全线贯通。1999年7月20日，世界屋脊找到石油。2008年7月20日，南水北调20000方冲管道汽水入卢沟小月湖，结束20年干涸史。2017年7月20日，华人科学家发现天使粒子。2017年7月20日，科学家首次发现双灿重子。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节目呢，首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939年7月20号，历史上的今天，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所中国女子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呢，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怒潮。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还有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其中有家资巨万的豪门闺秀，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有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女。曾经呢，在中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的王云告诉我们说，这延安时期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的25位女青年中，有24位出身地主资本家家庭，1位出身富农。说了，毕竟只有富贵人家的孩子才能读上书嘛。延安一下子涌来这么多的女青年，于是毛泽东提议办个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20号下午，中国女子大学的开学典礼在沿河边新建设的校园广场上举行。身穿蓝灰色军装的近1000名女同学坐满会场，各班互相拉歌，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会场一片欢腾。在雷鸣般的掌声当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还有各位八路军代表、新四军代表鱼贯走上主席台。这时年46岁的毛泽东走在最前面，他身材消瘦，目光炯炯，浓密的黑发很长并且向后掠去，裤子上呢缀着补丁，旧上衣显得特别宽大，口袋里塞了些书包。校长王明做报告的时候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邓颖超、陈云等领导同志将他们担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薪水捐赠给女大以购置图书，林伯渠捐赠了一批油灯，邓小平捐赠了十几匹战马。会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毛泽东讲话，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便是在这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晚饭呢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就是大米和小米混合，还有猪肉、牛肉、羊肉，还有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小米锅巴。饭后舞台上举行歌舞晚会，不少老乡也围拢过来看热闹。一个女同学在表演口琴独奏，有老乡惊讶地说，哦哟，这个啃骨头的节目是真好听嘞。 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女大教务长张琴秋穿着一身红绸衣，抱着一个穿西服戴礼帽的稻草人，手舞足蹈地跳起交谊舞。这席地而坐的毛泽东和全场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女大的校舍。校舍呢是沿着杨家岭沿河东岸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整齐，大约百余孔。对岸呢是中央党校和青干校。每天早晨五点，伴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迅速到沿河边集合跑操习武，喊杀声响彻天地。过后端上脸盆牙具到河边洗漱，姑娘们袅袅婷婷地下山，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形成一道非常美丽的景观。女大的窑洞每孔不足20平方，8到10人挤在一条长长的板铺，夜里起身上厕所回来后经常就没空位了，要拱进去然后慢慢挤几下才能躺下。女大的厕所在山坡上，这些女孩不怕日本鬼子，却害怕鬼，天一黑啊就不敢上山解手。一天夜里，一个女孩出来方便，刚蹲下猛地发现对面草丛中有一个黑影，吓得汗毛倒竖，喊了一声有鬼，然后便扑上去厮打起来。大家这闻声跑出来一看，原来是另外一个窑洞的女生，因为怕冷所以从头到脚裹了一条毯子，大家笑得那是一个人仰马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女大的教员队伍绝对超一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张闻天等领袖人物都来讲过课，教员呢也都大名鼎鼎，比如讲哲学的是艾思奇，讲革命理论的是陈伯达，讲音乐的是冼星海、郑绿城，讲文学的是丁玲，讲课最能蒙人的是王明，每一次他总让警卫员抱来一摞的马列著作，讲课时倒背如流，引用了哪一段便说啊，不用记了，你们直接去查第几卷第几页就好了。这姑娘们可谓是惊讶的佩服的五体投地，都以为是遇到了真马列，后来啊通过整风运动才明白那是不管用的教条主义。青年们出来时并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和组织纪律，因此呢发生了许多趣事儿。湖南姑娘艾森原名叫做欧阳中道，系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裔，她聪慧勇敢，中学时就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成为当地学运领袖，地下党组织悄悄接近她，动员她加入中共，一直做着延安梦的艾森不屑一顾地说，哼，我才不入你们的杂牌军呢，要入我就入延安那个正宗的共产党。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接受采访时，白发苍苍的艾森笑着说，就因为这个，我的党龄短了好几年。还有另外一位爱国将领杜汉三的女儿翟颖，投奔延安之后呢，表现优秀，却长期没提出入党申请。组织上问他为什么，他认真地说，共产党员必须是不怕死的英雄，砍头枪毙我肯定不怕，但万一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我到底能不能挺住？眼下我正在锻炼呢。这期间呢，翟颖患了重病，需要做脊髓穿刺手术，这锻炼的机会就来了。他坚决拒绝打麻药，让几个护士死死地按住他。到了冬天，他跑到沿河边上凿开一个冰窟窿，把双手伸进去咬牙挨冻，结果这手背上的两个大冻疮跟了他一辈子。后来女大呢还办了闪干班和特别班，前者负责培养当地的女干部，后者呢就给没上过学的长征女红军去扫盲。那个时候陕北生活的艰难困苦，那是外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女孩爱美的天性没有改变，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姑娘们首先就想着照镜子。当过电影演员的苏菲恰好带来一块镜子，见同学们时不时地跑来照照小脸蛋，于是就说咱们还是共产吧，接着把镜子啪的摔碎，每个窑洞分得一小块。入下部队只能发一套军装，没有衬衣，女孩们觉得这个脖领处这太空荡也太难看了，不知道是谁灵机一动就发明了假领子，用白线织成一条领衬缝在领子里面，看起来就像是穿了一件白衬衣，又整洁又美观。这个风气一直是传到了五六十年代。1941年，为贯彻精兵简政方针，女大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为延安大学。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女大为我党和我军培养输送了上千名的女干部。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书写了许多或传奇或动人的故事，也有人为了革命事业英年早逝。比如说蒙古族姑娘乌兰在少女时代就入了党，曾经按地下党的安排，她只身炸过天津的日本商场和货轮，后来她回到家乡，成为驰名大草原的双手打枪威震敌胆的飞将军。还有重庆女孩丁雪松，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她的丈夫郑绿城先后创作了中国和朝鲜的军歌。还有来自上海的苏菲和来自哈尔滨的于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还有侯波，一路靠着乞讨投奔延安的苦孩子，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摄影家，为毛泽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还有董边和田家英，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和董边呢，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因为战事紧张，把孩子送给当地的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要求董边立下字据，以后不许来要孩子。十多年后，母子之间相互知道了信息，但是董边信守诺言，到老了也没见孩子一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认识了、了解了近百位女大出身的老战士，包括贺龙的夫人薛明，还有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以及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啊，是清一色的简朴清贫，没有半分奢华。比如说啊，有的人家这放电话的地方呢，是一只纸箱。有的人家呢，你在刚刚落座就会发现，可能会从椅子上倒仰过去，因为一条椅腿因为过于陈旧而折断。而在薛明家，沙发是破的，露着钢圈。杭州大小姐出身的陆红，晚年无数次将工资捐给灾区和学校，而自己居住的院子却是极为简陋。时光荏苒，如今我们听过的、见过的女战士都已过世，但他们并未走远，始终注视着我们身边发生的美好的一切。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七月二十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2: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1: 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建郡州治所在地，是海曙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

0: 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事周德俗又把原城墙加高2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佳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墓黄金运题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0-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鼓楼向南至准提寺南100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

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三四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立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七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渠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住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三年，李昙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魏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立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立汪崖。立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丽的丽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丽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丽汪。称丽汪一带为丽汪崖，一个丽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丽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鱼游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沿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立汪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立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

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 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六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七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1201公里处，过南通开发区6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道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盛夏三伏至，养生正当时，为抢抓冬病夏治黄金养生节点，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提前启动三伏贴、伏前贴诊疗工作，持续为市民提供中医调理保健服务。三伏贴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特色疗法，根植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的中医经典理论。三伏时节是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时期，人体毛孔舒张，气血通畅，此时通过特定中药药膏敷贴于人体对应穴位，可借助天时阳气起到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调和气血、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虚寒体质，增强机体抵抗力，减少秋冬季节虚寒性疾病的发作频次，是中医药治胃病理念的生动实践。三伏贴适用人群广泛，主要针对各类虚寒性疾病及体质虚弱人群。呼吸系统疾病方面，适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秋冬易复发病症。骨关节疾病方面，可调理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胃寒肢冷等寒冷瘀阻引发的不适，同时对脾胃虚寒

0: 消化不良、体虚、易患感冒以及小儿体质虚弱、反复呼吸道感染等问题均有良好的调理改善作用。长期规范敷贴可有效固本培元，改善虚寒偏颇体质。本次三伏贴诊疗活动涵盖伏前、初伏、中伏、润中伏、末伏全周期时段，医院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普及中药养生知识，切实将中医药治胃病理念融入群众日常健康管理。后续医院将持续以专业的诊疗技术、规范的服务标准、贴心的便民举措，高效做好三伏剂诊疗服务，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中医养生保障，让传统中医药国粹惠及更多群众。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啊。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24度到28度。21号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29度。22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24度到29度。这随着这个温度逐渐开始提升啊，台风一过，这个温度这两天慢慢开始进行回升，而像苏南啊一些南方一些的可能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高温的侵袭。当然夏天呢这个日照强气温高，我们行车呢也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这个月月初啊，7月3号左右，在福银高速江西永修段，一辆白色小货车在行驶的时候突然是向右大幅度偏转，180度掉头之后呢是滑行漂移撞上右侧护栏，导致车辆及车载的货物受损，好在是没有人员受伤。那么经过交警调查，这个驾驶人在驾车行经事发路段的时候，是因为气温高导致了左后轮突发爆胎，所以引发了事故。那么交警也提醒啊，这个像高温天气啊，这个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呢，随着轮胎和地面的不断摩擦，胎压呢它会迅速的升高，在夏季气温呢沥青路面本来就温度高的情况下，它就很容易引发爆胎。那么现在呢已经入伏了，一年中这个最热的时段来临了，咱们的广大驾驶人也要注意啊，首先要保持合理的胎压，尽量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驾车出行。如果在高速上啊，咱们最好呢每上2-3个小时可以进服务区自然散热一下。另外户外停放车辆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要选择阴凉的安全的位置，日常也要经常的检查轮胎的侧壁是否存在损伤啊，这个胎纹磨损的程度啊，及时清理胎纹里的石子儿啊，这些异物。对花纹的深度变浅，使用5年以上，有鼓包、裂纹、割伤等情况的隐患轮胎要立即更换。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7月18号，2026江苏独城行动夏季示范活动上，我心中的西游梦大众文化全民 共创季正式启动了啊。这次这个活动呢，是由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现代快报社、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市文广旅局联合举办。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依托咱们连云港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的独特文旅资源，还有呢西游记问世400载86版电视剧啊播出40周年作为契机，那么通过部门联合、省市县三级媒体联动，旨在搭建一个全民参与、多元表达的西游文化共创平台，也是持续擦亮咱们连云港西游文化品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全民共创季啊，它是面向咱们全社会开放参与的啊，大家伙儿不限年龄、身份、地域，甚至不限国别，只要你了解连云港和西游的故事啊，都可以踊跃的投身创作。这个活动呢，设置了像音乐、三行诗、随手拍摄影、随手拍短视频、文创设计、文旅项目命名等等6大赛道，广泛的吸纳社会各界的创意力量，持续的壮大也是创新文旅的这样的文艺创作队伍，深入打造咱们的西游文化品牌。那么怎么参与呢？你从现在起到10月18号，可以通过像抖音啊、小红书啊、微信视频号啊，艾特指定官方账号呢来进行参与，或者可以通过邮箱投稿、网页投稿都可以。参赛就有机会赢取花果山酒店住宿啊、咱们连云港的旅游年票啊、限定西游文创等等的特色奖品，而优秀的作品也将用于城市文旅宣传、展览、展陈、文创开发、项目落地等等的多元场景，让大众文化全民共创成果啊，真正的走出纸面，落地生根，赋能咱们港城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咱们说山海藏西游，人人皆逐梦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这场西游文化之约。再来关注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连云港站的活动，这个是在7月19号上午啊，在咱们市博物馆拉开了帷幕。这次的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10号，主要还是延续文为脉、成为基、运不同的主线，以珍贵文物加数字技术加文创艺术的相结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运、数件古今、共创共享这4大板块，主要是汇集了全省2+13馆藏的重磅文物包括像这个良渚玉琮，还有明清金玉瓷锈西汉银带钩、乾隆粉

彩瓷瓶等等的一件件的这样的镇馆之宝。另外呢，展览还可以通过 VR 沉浸式观展、 3D 裸眼技术、元宇宙展墙、超清数字复原等等的前沿手段啊，让那些不可移动的文物也走出来啊。这份干货满满的这个展览啊，可以让大家啊可以全点覆盖，好好的享受一番咱们这番的一站式的观展。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文脉绵延核心展区啊，这个是由省内多家博物馆把这个重磅的馆藏文物啊集体亮相，组成了一个现实文物天团。这样的话，不用走遍江苏十三城，光是在咱们连云港博物馆这一站就可以尽览江苏的千年水韵。其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大必看核心展品。首先顶流 C 位的是明金蟾玉叶试件，这个是南博的镇馆级的珍宝啊，可以说是全场公认的门面担当。这个金蟾羽翼纹理细腻入微啊，玉叶薄胎也是通透温润，让人感觉呢是精致到屏息凝神呢。另外还有浪漫担当，就是西汉的长物相望银带钩，以及神秘担当，就是梁渚十二节人面纹玉琮。华丽担当呢，就是原荔枝纹金套碗。总之这些文物啊，可以让我们就是观赏一番，就像雅致担当这个清乾隆粉彩松鼠葡萄纹四方瓷瓶。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战国的青铜龙首鼎啊，西周的汝丁纹青铜簋啊，西汉的这个透雕形龙玉佩，唐大金龙，还有清康熙的御赐折扇等等，是横跨新石器时代到近代的文物精品是联袂登场。那么看完也别着急走，到旁边的展区还有物华天宝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这是一个巨幕长篇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进行一番观赏。总之呢，通过现代的展示手段，可以让大家清晰地读懂咱们江苏从远古至今的完整的文明演进轨迹。这个活动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10号，大家可以到市博物馆去好好的打卡欣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3: 好的，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天越热，脸是越容易出油，想要皮肤一整天都清爽啊，选对精华就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曾经创造出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皮用着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这官方旗舰店75毫升啊，就得1260元，但是我们今天的美妆福利专场5折，哎，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只要699元。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啊，买一瓶再送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这可是实打实的大正装啊，相当于699元到手足足200毫升，加量不加价，回复数字3，66组福利名额手慢无啊。俗话说呢，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作为护肤品中的重中之重，尤其现在进入三伏天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很容易泛红敏感。这种时候呢，别的它都能将就啊，这个修护维稳的精华真是不能少。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它也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是浮于皮肤表面难以吸收，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啊，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特别适合夏天。这用过的朋友听到这个机制啊，也就不用我说，已经去抢了。没用过的朋友呢，建议您趁着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下也要试一试嘛。这699元买一瓶送一瓶，这算下来一瓶才350

0: 50块钱，比官方旗舰店便宜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而且产品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溯源，保质保真。回复数字3，哎，能拍就能发。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因为主要是跨境电商啊，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价格呢相对较低。至于是不是正品的问题，尽管放心，必须正品啊，全部是保税仓发货嘛。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啊，掌上海关小程序啊，都可以直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有朋友担心，那这么便宜会不会是临期产品呢？放心，全部都是有效保质期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这个化妆品的保质期通常是2到3年，我们保证是2年以上，尽管放心买。
1: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2: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1: 开明、开放、开发区，
2: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1: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园，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政企双向赋能，是开发区企业持续增资扩产，综合查一次改革，实现事后监管到事前指导转变，绿地璀璨天街项目全面封顶。
4: 园区动态。
3: 近日，澳新生物总投资2.8亿元的二期项目海洋生物类食品及原料项目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这座总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基地，仅用不到9个月，便实现了从蓝图到实体的跨越式迈进。近年来，市开发区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业态，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其中，新医药产业依托精准的研链补链强链举措，集聚了医药研发、生产等项目40余个，发展水平位列全国园区百强榜第5位。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发展保障，为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创新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持续吸引企业扎根深耕、迭代发展。为强化存量企业服务保障，支持增资扩产释放潜力，区经发局全力以赴抓紧抓实项目建设，聚焦主导产业，全面摸排重点增资扩产项目，紧扣项目培育库，细分签约、开工、竣工、投产4张项目清单，建立定期更新、动态调整的滚动推进机制。目前摸排2026年企业增资扩产项目54个，形成竣工一批、再建一批、拟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以重大项目带动特色产业集群提质扩量。企业选择在市开发区持续增资扩产，既是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实现自身能级跃升的主动抉择，更是看好市开发区清晰的发展定位、广阔的市场空间。富士制造计划投资3.65亿元，推进高强轻质 MIM 模组及零件生产线技改增产项目。联瑞新材料计划投资3.8亿元，建设高导热、高纯球型粉体材料项目，目前正在有序建设。中集马泰计划投资1.4亿元，建设智能工厂提升改造项目，部分设备已进场。嘉普电子计划投资2亿元，建设功能性高分子屏蔽散热材料研发与生产项目，主体已封顶。一个个增资项目落地见效，为产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为进一步优化执法方式，提高卫企服务质效，开发区综合查一次改革持续深化，畅通企业邀约式服务渠道。企业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完成体检邀约后，区检查执法部门第一时间在综合查一次平台反馈并进行服务报备后，按照邀约时间扫码入企上门服务，通过事后监管向事前指导的转变，精准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今年以来，市开发区检查执法部门已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邀约式指导服务63次。近日，随着3号楼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绿地璀璨天街项目9栋楼宇全部主体封顶，预计明年3月全面开业。作为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的24小时全维时尚生活街区，该项目坚持全零覆盖、全场景运营理念，按楼栋精准规划业态，构建互补联动的商业生态，包括超市、菜市场等社区。

0: 民生配套，酒店、商业、影院一体的综合体，娱乐生活综合体，以及餐饮文创、教培、潮玩、国潮美食等，重点引入品牌便利店、连锁餐饮等业态，全方位补齐片区消费短板。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触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海连路上焦灼的车水马龙，不是我的连云港。苏马湾里来去匆匆的喧嚣，不是我的连云港。我的连云港，它是山清海蓝天碧气清，它藏在山海的传说里，它躲在宁静的老街里，它是清晨安详的山居庭院，它是黄昏归航的点点渔帆，它是你我诗意栖居的家园。连云港，幸福城市，我的家。
3: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